0: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处。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8:02。
3: UFM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西班牙以1-0战胜阿根廷，历史上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过后，大批的西班牙球迷涌上马德里街头，挥舞国旗，欢呼雀跃，并不断地鸣响汽车喇叭庆祝胜利。身穿西班牙国家队标志性的红色球衣的球迷们成群结队，沿着雷科莱托斯大道前往西贝莱斯广场，这里一直是西班牙国家队以及球迷庆祝重大胜利的传统集会地点。过去5年，国家公园局年均接获了超过1000起涉及野生动物跟害鸟的反馈，乌鸦、鸽子、蛇、猕猴还有蝙蝠在惹事的榜上就占了前5。从2021年到2025年，公园局年均接获超过18500起与害鸟相关的反馈，包括有人喂食、攻击人类、造成噪音还有排泄等问题，而这些反馈主要是涉及乌鸦跟鸽子。同一个时期，当局年均接获超过9500起涉及害鸟以外的野生动物的反馈，多数是看见动物出没，大部分涉及蛇、猕猴还有蝙蝠。采纳渐进式薪金模式的其中5个行业提高外包员工年假的最低水平，是在肯定他们的付出，也保障他们的福利。不过雇主预计会因此面对更高的运营成本，必须做好事前的规划。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人力部政务长迪内西宣布了清洁、保安、景观园艺、电梯与自动扶梯以及垃圾处理行业从2029年起分阶段的调高外包员工的最低年假的天数，从7天增加到10天。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Show!

0: Good morning，
1: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
2: 全新的一个星期。
1: 昨天如果有看早报的话呢，应该有看到这个是一个最新的消息哦，猫只管理框架推行近2年，但是呢，本地还是有大约30%的宠物猫是没有注册的。要特别提醒你哦，从今年9月起，如果你家的猫咪没有注册的话呢，是属于违法的行为，违例者可被判罚款最多5000元。
2: 哦，所以指的是因为之前在政府组饲养猫是不被允许的嘛，后来就可以了，但是要注册了，
1: 没有错
2: 哦。
1: 然后配合这个框架，对不对？下个月开始哈，在组屋是可以做这个猫只寄养计划，就是做所谓的 foster cats 的这个就你可以去寄养收养这些流浪猫。啊，然后算是帮助这个流浪猫了。
2: 因为如果是流浪猫，他们应该是就是带回家，所以不用没有想到要注册是吧？但还是得注册的

0: 是，
1: 嗯，没有错，就是如果你要领养的话，你要注册；寄养的话呢，你可以跟这个当局就是报名，那他们会有一个审核的过程。那一旦你的家是加入这个计划的话呢，你是可以在三房或更大的户型政府组屋啊，就是代养最多六只猫咪，如果是私宅的话呢，可以代养最多十只。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不想要长期的领养的话呢，是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帮助流浪猫的。就是可能就好像我身边有些朋友，他们是想说，哎呀，领养猫可能觉得是一辈子的这个
0: 是啊
1: commitment、嗯、所以他们就说，那这样子不如我就帮比方说一些组织代养、哦、因为有很多地方他们的空间不够大，他没有办法送太多流浪猫、嗯、就需要这样的一个代养家庭。
0: 代养啊，所以过后是会
1: 如果有人领养的话呢，就转给有兴趣领养的人、嗯、啊。当然，如果在被领养之前，你就要跟猫咪一起住了，你就要照顾猫咪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嗯，所以是给有兴趣领养或代养猫咪的公众一个新的选择。是需要报名的、哦，如果你要做这个代养的话，可以到这个 Cat Foster Pilot 的这个计划官网里面报名。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PYE 往 MCE 经过了 Yuan Ching Road， 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以下路段发生了意外， PYE 往大市经过 Bedok North Avenue 3， 避开第一条车道。 KJE 往 PYE 经过 Choa Chu Kang Drive 也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请你小心开车。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3: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2: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3: 近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2: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3: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小题大脱。
1: 今天看到这个新闻呢，是李连杰他上了小女儿的一个访谈节目，然后正式回应他偏心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话说李连杰他有两段婚姻，与前妻有两个女儿，与现任的妻子也有两个女儿。那么多年来呢，很多人就质疑他偏爱两个小女儿，而对前妻所生的两个大女儿比较冷淡。
2: 所以从哪里看得出他偏爱？因为是网民的这个评论嘛，对不对？
1: 就包括他在社群媒体可能发文跟分享的照片。而其实李连杰他在上了这个节目之后，他就有正式的说，其实真的不是像大家讲的这个偏心的传闻。其实他们私底下的互动呢是非常的健康且非常的透明的，包括他的两个大女儿也跟现任的妻，就他现任的妻子有很密切的互动，常常来新加坡或者在美国见面，然后自己也答应前妻就照顾他的两个大女儿，然后他就有算是首次跟大家分享，他其实没有所谓的偏心，只是过去他觉得这个是家事，他不想一直拿来讲，所以就没有正式回应。
2: 是因为李连杰跟他女儿时不时都会 po 一些社交媒体的视频跟内容，就我觉得可能身为爸爸要正视这件事了，因为也担心女儿的感受。
1: 对，然后他也这一次正式回应说他没有所谓的偏心。然后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想，
2: 偏心这种东西很难解释嘞。你懂吗？你好像你站出来讲我没有偏心，
1: 但是真的没有偏心吗？因为
2: 你问
1: 我的话，对不对？我敢说，我爸爸妈妈是，我妈妈是偏心我的。虽然妈妈不会承认，
2: 偏你这一边呢？
1: 我爸爸是偏我姐姐的，当然他也不会承认。就我只是在想，父母真的不会偏心，以及应该不偏心吗？真的能够做到不偏心这件事情吗？
2: 我觉得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公平啊。
1: 对，一定会有偏心的，对不对？
2: 人心在左边，本来就偏的，对，本来就是偏的，对。但是你不要做的，这是太过明显，或者是真的是忽略其中一个孩子的感受啦。
1: 可能偏心跟忽略是两件事，就可能爸爸
2: 妈妈或者做太 over 了，对于一方你太 over 的偏心他，
1: 就不要让有人，就好像你讲的，不要让其中一个小孩觉得我是被忽略的，就是你可以爱，
2: 或者
1: 说哥哥姐姐多一点点，但是我也要感觉到你爱我，
2: 我在其他方面可能也会在乎你这样子。
1: 所以我想正式的问爸爸妈妈，就是我们的听众爸爸妈妈，就是老实说，你有没有偏心？还是你可以很公正的说，我真的没有偏心？
2: 别像李连杰这样了，就李连杰他讲解释他不偏心，我在想你要讲解释你不偏心，因为好像越解释就越蒙越黑，会有这样的顾虑。
1: 所以他过去就打算不解释，所以他过去的安排就是不解释，因为你怎么解释，
2: 对 你
1: 都很难跟大家讲说你不偏心，但是偏心也是别人说的，
2: 对，
1: 他能够讲的就是他行动上为大女儿做了什么，跟为小女儿做了什么，就为他跟前妻两个女儿做了什么，跟为就是现任妻子两个女儿做了什么，他也只可以这样分享，然后很正式的跟大家说他没有偏心。所以爸爸妈妈们，我好奇，我也想问一下听众啊，你觉得爸爸妈妈是不是不应该偏心呢？不应该吗？还是爸爸妈妈们，你们真的有偏心？有吗？
2: 扪心自问。

0: 听众说有四个孩子一定会有一点点偏心的啦。嗯，然后听众说不应该偏心很难。我妈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哭了，因为他真的很想要女儿。嗯，长大的时候呢，我妈妈是偏心我哥的。嗯，然后说哦还好现在我就有一个孩子。
1: 不是，这真的是男女有别，就是爸爸疼女儿妈妈疼儿子这样的这种关系。
0: 我觉得我爸爸小时候蛮疼我的，但可能因为一些客观的关系，客观的元素，所以我很少机会跟我爸爸相处。长大之后他就跟我姐姐比较亲，而我姐姐也的确跟我爸比较亲，因为他们住在一起的时间比我跟我爸住在一起的时间还来得长。嗯，但我妈就真的是很偏心，
1: 很爱你了，偏你了，对，
0: 因为我是唯一的男孩子。
1: 哎，听众不应该偏心，可是很难做到，尤其我两个儿子，他们是相差9岁的。
0: 哦，所以一定会比较照顾那个小的，对不对？
1: 是吗？因为我是这样解读，你是偏哪一个呢？
0: 起初是不会偏心，但随着成长过程，哪一个比较不用操心，心就会偏去那个需要更多时间成长的。
1: 是，但并不代表你不爱那个不让你操心的那一位。
0: 嗯，哦，所以那个偏心有些爸爸妈妈的偏心是偏那个还没有那么成熟那一个，
1: 我需要关注，给多一点关注的那一位。对，
0: 哎，我觉得这位听众跟我二姐的情况很像，她说我自己是所谓的 middle child， 爸妈一直来都是偏老的或小的，哦，不好意思，大的跟小的，
1: 什么老的？
0: 老的很难
1: 听，老大了，讲老大跟小的，
0: 跟小的，因为我二姐也是一样，我二姐她有时候会跟我讲，其实她成长过程当中，她一直有那种觉得。爸爸妈妈不是爱姐姐就是爱我，然后中间那个往往是那个被忽略的，就是当大的做错，他就会大的跟我大姐跟我二姐一起被打，然后如果我做错，就是我跟我二姐被打，所以他永远是会被打的那一个。
1: middle child syndrome， 爸妈永远都说不偏心，可是他们忘了孩子是感觉出来的，给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嗯，
0: 我有两个女儿，7岁跟2岁半，我尽量提醒自己不可以偏心，表面上我会给小的多一点。attention， 可是我心里面是很珍惜大的，就因为他的懂事让我可以好好的照顾妹妹，我也一直解释让姐姐知道为什么我需要比较照顾妹妹，因为妹妹还小，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沟通，所以他觉得两个他都很爱很珍惜。
1: 我觉得不太可能不偏心啊，但是你看这个妈妈是做到的，我尽量提醒自己，你就已经有注意到这一点，我已经觉得做得很不错了。
0: 对，尤其是提醒自己也让孩子意识到你不偏心，这个蛮重要的。有听众说，我承认我在孩子小的时候是有偏心的，因为我的大儿子虽然 4.25 公斤自然分娩，但是他这个小可爱没让妈妈痛到死去活来，所以我很感激他生小的时候比较疼。所以是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很可爱哈。还有爸爸妈妈永远说不偏心，可是忘了孩子是感觉的。天下的父母都有偏心，只是在于轻或重。很多胎都是会偏心的啦，而且有听众觉得会哭的孩子有糖吃，懂事的往往是比较会被忽略的，可能爸爸妈妈要特别注意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苏有朋曾经透露，母亲因为他太懂事而忽视他，认为苏有朋很优秀，不需要照顾啊，所以就把关爱转移给弟弟。所以这导致苏有朋他有分享过，他童年长期有不被看见的感觉，甚至会怨恨自己表现得太好。长大之后才逐渐解开这个心结。所以有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从爸爸妈妈的角度觉得说，哎呀，懂事的孩子，成熟的孩子，我就少放一点心思在他们身上，然后转而把这个心思放在比较年纪比较幼小或是比较需要让人家操心的孩子，但这个时候那个成熟的孩子就会觉得说，哎，你好像真的比较偏心爱那个比较不懂事的。
1: 但这个是个很实际的课题，因为你比较需要关注嘛，我当然是把比较多一点的这个关心放在你身上了。
0: 只是不是有做这个沟通嘞？好像这位听众他说。小孩子出生之后，他会特意抽时间陪大儿子，下班回来第一个抱的就是大儿子，
1: 也会提醒他你比弟弟多了3年的疼爱。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
1: 农历是6月初7，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2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西班牙以1-0战胜阿根廷，历史上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过后，大批的西班牙球迷涌上马德里街头，挥舞国旗，欢呼雀跃，并不断地鸣响汽车喇叭，庆祝胜利。身穿西班牙国家队的标志性红色球衣的球迷们成群结队，沿着雷科莱托斯大道前往西贝莱斯广场，这里一直是西班牙国家队以及球迷庆祝重大胜利的传统集会地点。另外，随着阿根廷的队长梅西在2026年世界杯决赛当中没有进球，法国前锋姆巴佩凭借季军争夺战当中的2球，一共是以10个进球穿走了这一届世界杯的金靴，成为史上首名2次夺得世界杯金靴的球员。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已经密切地监测伊朗导弹发射的活动，保持高度的戒备，并已经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新华社报道，扎米尔7月19号在一场军事会议上说，已经正密切地关注伊朗局势发展，当天监测到了伊朗向约旦亚克巴地区发射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处于警戒的状态。扎米尔还说到了，以军已经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了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过后，为了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临近约旦的以南部的这个城市附近的空地。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2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5: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1: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缠绵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0: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萧敬腾的歌曲《疼爱》，继续锁定节目，稍后有十秒 easy 不 easy。 不过在那之前呢，我们来听今年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的其中一个得奖作品。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以下路段发生意外，文雷威往市区经过中昌号若避开第二条车道，还有 KJ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导致车辆会到了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避开第一条车道，请你小心驾驶。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绕路的风景。
2: 为什么人类总在纠结自己的人生有没有走对路啊？
3: 毕竟他们最常说的就是应该没走错吧，不是吗？
2: 但是为什么有人会走正确的路，有人却总是走错，很不公平哎。
3: 哎呀，上面就是这么安排的，我跟你说不清，要不然你直接看吧。
4: 这里是哪里？你是谁？
5: 我也想问。我叫王志，你呢？
4: 我叫孙权。
3: 这里是天堂的人生分叉站，请聊聊你们自己的人生旅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哟。
4: 你先说清楚再走啊。
5: 哎，算了，来都来了，要不你先说。
4: 好吧，我的人生很顺利，很成功，但也很平淡。
0: 孙权又是第一，大家要向他学习。
6: 哇，孙权也太厉害了吧，能不能把脑袋借我两天，拜托。
7: 我们家孙权真让人放心，只要别走歪路，人生路一定会顺顺利利。
8: 你是家里的希望，千万别走错路啊。
4: 今天有数学补习和英文补习，得加快脚步，迟到就不好了。孙权加油，你可以的。就这样，16岁之后我的人生就定下了，名校高管，活成了别人眼里的成功。
5: 你的生活简直就是我的梦想。
4: 还好吧，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但我好像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每天都活在别人的期待之下。
5: 你不要在这里凡尔赛了，你看看我的人生。
0: 王志，这次考试又0分，下次再考成这样你就别来上课了。
9: 哎，brother，今天下课一起去网吧玩 game。
7: 是，你就不能让妈妈安心吗？做人要踏实一点。
10: 一天到晚只知道在外面鬼混，我们王家的脸真的都给你丢光了。
11: 欢迎光临，
5: 关东煮，一串就好。王志，不要气馁，你可以的。创业失败，欠债被辞退，别人说我走了一辈子弯路，但这些磕磕碰碰也让我感觉到自己是真实存在的。
4: 你的人生好精彩啊。
5: 精彩？你一路顺风顺水多好啊。
4: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设定好的机器，大家都羡慕大城市里的人，觉得那里风景很美，但是真正住在那里的人根本没有时间看风景。
5: 你每天都在赶路，没时间看风景，而我呢，总是被绊倒，才被迫多看了几眼身边的风景。
4: 唉，原来走直路也不一定是好事。如果重来，我想走慢一点，好好的看看路边的风景。
5: 原来走弯路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重来，我还是会停下来看那些路，但不会再责怪当年的自己了。
4: 这么说，我们现在算是走到同一条路上了？
5: 对，一条懂得欣赏风景的路。哎，等一下，你的老师是刘老师？
4: 对啊，你的也是刘老师？
5: 你放学回家的路上也听晴天？
4: 你怎么知道？
3: 你们本就是同一个人，只是在16岁那年，在同一个路口做了两个不同的选择。
2: 你们羡慕着彼此的人生，可是没有勇气成为自己。
4: 啊？怎么会？
5: 原来我就是你没选的那条路。
2: 记住，绕点远路没关系，也许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5: 嗯，因为风景
4: 本来就不在终点。刮
1: 秀剧本奖、绕路的风景、立德中学、郭子轩、郑嘉怡、蔡义山。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0: 听说刚刚那个广播剧的剧本很有意思哈，就同一条路，但有不同的选择，就引来不一样的人生。如果你对于今年与生俱来广播剧的这些剧本感兴趣，想要重温的话呢，八月过后可以上到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的官网 cpcll.sg， 就会把今年的这些得奖作品放到网上。
1: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2: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1: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2: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1: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5: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1: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5: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1: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5: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1: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5: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5: 现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0: 十秒 easy 不 easy，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3: easy，
0: 十秒 easy 不 easy。
2: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4: 热线开放6691-1003，
1: 送给你 Notch Kitchen Mini Buffet 迷你自助餐，价值198元，供十个人享用。菜单有印尼风味的 Gado Gado， 招牌的咖喱鸡，还有 Saba 香煎这个金鱼，还有泰式的黄梨炒饭，八道佳肴。
4: 是 Notch Kitchen 为你介绍一下哈，它是凭借精湛厨艺还有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也是为很多本地的企业、学校、公共与私人机构提供全方位餐饮方案的一个选择。所以无论是你想要举办高雅的大型自助餐，或者是便捷的迷你自助餐、精致独立包装便当，或者是客制的膳食饭盒，他们都有提供，而且都有保持高品质，也提供多样化的健康饮食选择。
1: Notch Kitchen 也严守食品安全，注重营养均衡，拥有清真的认证，是你值得信赖的餐饮合作伙伴。想了解更多可以上网 notchkitchen.com.sg。
4: 如果说最近家里有需要办聚会的话呢，可以好好的考虑到这个 Notch Kitchen 来了解一下他们的迷你自助餐、那么如果想要赢取今天送出的价值198元的迷你自助餐，这个时候可以拨打热线咯，6691-1003。第一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
1: Morning
5: Good morning，
1: 早上好。
5: 早。
1: 玩家名称是？
5: 皮卡丘。
4: 皮卡丘，皮卡丘，你声音听起来好年轻哦！你今天是不是没有上课？
5: 没有，我上班。
4: 哦，上班，你没有看世界杯啊？
5: 有看一点点。
1: 有看一点。我们公司可以迟一点进来嘞，11点半，其他员工啦，我们早班不行啦。
4: 你们公司有这个安排吗？
5: 我们在家做工。
1: 哦，谁管你进来 office 啊？我在家办公。
4: 我公司直接让我来，我在家。
1: OK OK。
4: 哦，难怪可以参加十秒一击不一击啦。OK， 来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5: 一号。
4: 一号。OK， 皮卡丘。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个厨房用具，五个，
5: 五个厨房用具 ，OK。
4: 对 ，Go。
5: 锅 ，rice cooker，air fryer，oven，dishwasher。
4: 再讲多一点吧。
5: pot。
1: 好，pot 也算了。厨房用具，
4: 时间到。当中有很多家电，家电算用具吗？在厨房是看得到的东西啦，
1: 拿来用了。对，
4: 皮卡丘，你听我们节目多久了？
5: 听你节目多久啊？3年多。
4: 哦，3年多，那蛮新的听众。当时怎么会知道这个节目还有电台？怎么会转进来的呢？
5: 就是我们驾车的时候就听哦，听1003。
4: 啊 ，OK，
1: 可以啦，因为用具很广泛嘛，就是储备的用具、洗的用具、烹饪的用具都是用具了。
4: 皮卡丘，恭喜你挑战成功。
1: OK， 恭喜恭喜
4: 恭喜！
6: 皮卡，
4: 对，问题来了，这个十人份的迷你自助餐，你要用在什么场合？
1: 你的公司、你的部门呐、因为它迷你的嘛，你的部门需要一个什么
4: 一个聚会啊？对对对对对，
1: 你就可以跟老板讲说，我 volunteer 啊，
4: 对，因为是给公司个人享用的嘞，好，
1: 不用给公司，给自己也可以啦。
4: 好，恭喜皮卡丘，电话拿着哦。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AY 一往大市，经过 Clementi Road 有汽车抛锚，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路段 SL 一往 BKE 经过了 TPE， 这个路段车多。 PI 一往张仪在 KPE 跟 Thompson Road 之间，另外请你留意以下路段发生意外。 ECP 往市区经过 Bedok South Avenue 1导致车龙会到了张仪那里，避开第一跟第三条车道。 AY 一往 MCE 经过 Portsdown Avenue 发生意外，车龙会到了 Clementi Road， 避开第一条车道。
2: 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通报88551003。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气象署表示，未来两个小时天气全岛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5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9点。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一粒足球牵动全球的目光，近300名的新加坡体育学校师生与家长集聚学校的礼堂，半夜一起追看阿根廷对垒西班牙的世界杯决赛直播。为了让年轻的学子不错过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又有精神上课学习，新加坡体育学校今天举办了凌晨看球的活动，邀学生、职员跟家长凌晨2:30起在学校礼堂一起看直播。上面也将上课的时间推迟大约2小时到早上的10点，好让学生在观赛派对后有时间休息，应对之后的课程还有训练。另外，在西班牙经过加时赛以1-0击败了阿根廷，夺得2026年世界杯的冠军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上台为西班牙球员颁奖时，遭到了现场观众的嘘声。特朗普乘坐总统专机抵达球场，随后与因凡蒂诺一起坐在设有防弹玻璃的豪华贵宾包厢内观看了比赛。坐在附近的嘉宾还包括了西班牙国王、加拿大总理以及墨西哥总统，此外还有多名的足球名宿到场观赛。可是特朗普曾到现场播放美国国歌后，短暂的出现在体育场的大屏幕上，当时现场只有零星的观众发出嘘声，远没有

0: 报 .sg。
1: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
2: 恭喜世界杯结束了，大家的日子要回到正常的轨道了。
5: 有吗？应该。比较多人关注就是最后的那这几场比赛啦，
2: 就过去这几天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尤其对亚洲的球迷来说，这个日夜颠倒。
5: 是
2: 我刚刚就跟一位前同事联系，他是个球迷，他说对，我刚看完世界杯，不要吵我，我先睡了，晚安。而且干脆拿假。
5: 拿假的 ,work from home 的，对。我们的公司是可以让员工11点半进来公司了，当然我们6点就再来了，我们早班。
2: 我们没得选。
5: 我们其他的同事们是可以11点半啊，除了可能记者也是有可能是得跑新闻之类的。
2: 就如果这个工作需求没有办法晚进来的话，
5: 是
2: 就不行。但是原则上，如果说这个主任是可以允许这个员工晚一点进来我们公司啦。
5: 是有这样的安排吗？你们
2: 对，
5: 还是直接来公司看？因为我相信那个我们姐妹台英文台啦，就是直接进来公司看看球。
2: 刚刚在那个新闻里面就有提到，就很多不只是公司，
5: 学校
2: 就干脆让学生晚一点进来上课。
5: 是啊。晚一点进来啊，而且直接举办派对啊，观赛派对啊。
2: 世界杯真的魅力那么大的哦。
5: 四年一次啊。我觉得你有做到贴心咯，你可以这样子做，我觉得是贴心啊。
2: 可是奥运我们没有这样做诶。奥运也是四年一次、啊。
5: 你要推举吗？对。
2: 我也没有怎么看奥运啦，所以
5: 这样还有什么比赛？还有什么比赛？
2: 比方说学妹比赛也可以，也可以大家晚一点进来啊。对啊，
5: 你懂
2: Miss International Miss Singapore 这个也可以嘛？对不对？
5: 全球有多少个学妹比赛吗？多到你不知道，因为它主办方太多了。
2: 还有什么是可以？
5: 什么对？应该做到像世界杯这样的，
2: 值得让公司也好，学校也好，干脆让大家晚一点进来。来的有吗？
5: 奥运可能还可以讨论一下啦，奥运
2: 可是奥运我们没有这么做，对不对？印象中奥运没有这么做哈、
5: 没有。
2: 还有什么呢？不然只有世界杯才允许我们晚一点进来，太孤单了。我们需要多一点这样子的安排。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梅姐不是因为世界杯没有来哈，梅姐还是去云顶。嗯，
1: 但是她是有看世界杯，因为她反正都在那里了，就跟就是跟团的一群朋友看了。嗯，
0: 不知道是不是跟甜才一起看啦。还是在两个不同的房间，这个我们等他回来我们再问他。刚刚就问到了，除了世界杯以外，是不是还有什么活动是可以让公司也好学校也好晚一点开课？
1: 其实一年当中几乎天天都是有足球赛的，大大小小都有啦。Okay, 有人讲 Euro Cup
0: Euro Cup 是欧洲杯。
1: F1 可以这样。
0: F1
1: F1
0: 总觉得好像 F1 就关注的人很多，但是好像参与的人就没有，因为门票贵啦。
1: 是是，所以足球真的是有它的地位，
0: 对，而且世界杯有它的地位，
1: 绝对
0: 啊。到目前为止，真的就提到 Euro Cup 就也是足球咯。
1: Rugby World Cup 还有什么嘞？
0: 还有什么嘞？那个在曼谷去曼谷追球的听众，他说现在嗨过头了，要去睡觉了。
1: 哦，回来啦，看完世界杯啦，回来啦，从泰国回来，
0: 回来赚钱了啦。好，在那边待了一个多月啊，
1: 回来开车了。
0: 我的中一儿子没看球赛，学校安排比较晚上课，所以他就比较晚睡，结果睡过头。我的天！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KJ 一往 BKE 在松爱藤岸 Road 之前，路面上有障碍物，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在 Bukit Timah Road 往雾兰方向，经过 Namly Avenue 那里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开第三条车道。PR 一往樟宜在 KPE 跟 Thompson Road 之间车多。还有 KPE 隧道往 ECP 经过了 Airport Road 也发生意外，避开第二条车道。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0: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3: Play Show。
1: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现在打包餐盒，你家附近那里到底是多少钱？当然不同档口可能收费不一样。
4: 两毛，现在都是两毛对吧？
1: 三毛也有吧？
4: 有三毛的吗？
1: 嗯，因为又有公众质疑，我看新民哈，就是昨天的，只打包餐盒收费五毛钱太贵。受访的批发商就指市面上其实餐盒种类非常多的，大小啊不一样啊，材质不一样啊，供应商不一样啊，所以难以制定统一的标准。但是他五毛啊，哦，
4: 我
1: okay,
4: 目前为止
1: 打包你打包汤的那种，
4: 我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就算打包汤也好，我还没有遇到那种需要五毛的。我打包那个什么麻辣香锅，它会也是放在那个透明的塑料大的盒子里面。也是收两毛哎、欸，
1: 哦，那个两
4: 毛真的有点高哦，
1: 要看那个成本吧。如果收五毛，嗯，
4: 如果你跟我讲那个是洗了之后还可以再拿来用的话，那好像还可以。
1: 你的麻辣真的是两毛啊？因为感觉那个应该比较，如果那个收五毛，我就觉得还可以嘞。
4: 嗯，所以现在收费已经到五毛那么高了。
1: 嗯，五毛那个大，你讲到了麻辣那种大碗哦。在商场，你听说五毛通常是 OK， 是在商场会看得到五毛的这样的价格。
4: 哎、欸，其实如果你问我的话，对不对？嗯、收费高一点点，我其实某个程度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本来就是鼓励大家不要用这些打包的餐盒嘛。就如果你要打包的话，
1: 环保啦，你
4: 对，你就带。如果你今天知道你要打包，然后刚好在家楼下的话呢，可能就可以拿自己家里面那个打包餐盒下去。
1: 嗯，
4: 那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呢，在那里吃也是可以的啦。就是真的为了环保，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高一点点的费用还 OK。有听众说，他那里是付3到5毛钱，然后也有听众说五毛一般上都是那种在购物中心啊，比较大的那种塑料的餐盒。
1: 哎，说什么？
5: 发现吗？今天吗？
1: 哇，哎呦，
5: 早上的 traffic 是很少，可能人多人
1: 看球，
5: 还是不爽吗？
4: 哇，是大哥，你这个声音好红、哦，
1: 在水底啊。他讲这个早上 traffic 比较少，每个人看球了，有些人 work from home， 有些人直接请假。
4: 哎，听众麻辣香锅的这个打包是1块钱的，好贵哦。
1: 嗯。西餐4毛，咖啡店
4: 咖喱鱼头打包3块钱 啊，不可能是一个餐盒3块钱吧？
1: 打包咖喱鱼头3块，
4: 嗯，所以如果今天可以统一收费的话，会比较好，对不对？
1: 很难统一啊，因为它的这个不一样的成本啊。
4: 如果今天可能政府下令，就说一律要2毛钱，所以生产商就一定要降低那个生产的成本。
1: 哎、欸。
4: 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呢？就如果今天是统一收费的话，大家你们会不会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安排？
1: 嗯，就以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不用想，我大概就知道啊 ，OK， 好，就是那个价格，它统一是比较高的价格嘛。
4: 对，
1: 那统一1块怎么办？
4: 那真的就是环保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塑料盒现在的市价。
1: 他遇过比较离谱的是 Pizza 纸盒一个收六毛、
0: 啊、纸盒收六毛啊、嗯、我家附近的都是收四毛。以前是因为一个盒子可以分开面跟汤，后来说汤会洒就没有给他，但普通的盒子哦、嗯、还是照样收四毛、欸、
1: 嗯，五毛以上你就觉得太贵了，因为那么 buy and bought 的嘛，还是够买很多了，不用那么贵的。嗯，
0: 对，又有好些听众觉得说收那么高，表面上是说鼓励环保，但就赚钱咯，有听众觉得说就是赚钱咯。嗯，
1: 但其实哈、哦，这个有听众说了，塑料那个容器其实不便宜的，嗯，要看成本啊。对，
0: 有听众说其实不需要统一，但是明码标价，嗯，因为可能有一些人是打包了之后才知道说，哈，这个要收两毛，哈，这个要收四毛，哈，打包盒要收一块钱、嗯。但如果你放出来的话，至少我们就有一个选择。
1: 在日本、台湾、香港打包都没有另外收费的，有的还附送湿纸巾啊。在新加坡要收费，我不明白。
0: 嗯，哎，对吼，在国外打包是没有收费的嘞，还是他可能本来那个价格就已经吸收了那个打包的价格？嗯 ，take away a lot of costing involved。他说 no profit for plastic container 啦，就是这个打包盒是没有赚钱的。这位听众他说、嗯，他说我在澎沟那边打包一个薯泥，只是一个小盒子哦。就说我五毛也是五毛买面哦，所以现在都自己带盒子。哎、嗯、你看是不是你现在开始自己带盒子了吧，这个就是那个五毛的功用。
1: 它原本的用意没有再环保了、哦、处理成本嘛，应付成本。对，
0: 还有听众就干脆提议好像我们现在拿那个塑料罐塑料瓶去回收一样。 OK 咯、哦、你就算高一点哦，但是我可以拿那个盒子去回收，
1: 要再做那个机器啊。
2: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
1: 农历六月初七，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令荒唐。刚刚听到的一首新歌是陈零九的代言商品，不过那个商不是就是那个商品的商，是受伤的伤哈，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的歌名。刚刚就有聊到这个打包餐盒，有很多听众都觉得说为什么要收费收那么高，因为如果这个商家小贩他们一次买很多，那就可以算便宜了，算就他们也没有拿那么高的这个钱啊，对不对？就应该可以算便宜一点啊。有从事餐饮业的听众，就有解释。
1: 还有什么人家讲 buy in bulk cheaper， 没有这种事情的啦。你们那些小摊位 buy in bulk 咩？他们跟 supplier 拿只是拿一点点，拿一点点，他的店里也是没有位蹲那些货多的，而且他们是可能每个礼拜啊买一次货来放。不会省很多钱的，那个 costing 也省很多的。如果你讲什么从中国进货啦，中国进可以，可是它的 MOQ 很高诶，要跟你一次过要买几万个，诶你也是要找一个 warehouse 来存货，你的 warehouse 也是要一笔本钱的。所以很多人他们只算那个东西多少钱，他没有算后面的多少钱，那些 operating cost 的价钱他没有算进去。嗯，
0: 所以也算是辟谣啦齁。
2: 嗯，明白。UFM 1003路况情报。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 CTE 往 SLE 经过 Ang Mo Kio Avenue 1，有汽车抛锚，避开第四条车道。较早前 ECP 往市区经过 Bedok South Avenue 1发生了意外，车辆会得到张仪，第一跟第三条车道被占据。目前看来还是车多的，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 8855-1003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2: 早上一起背，每天都不累。
1: Andrew、
0: 丽美、
1: 程瑶
2: ，UFM 一零零三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3: Play Show。
4: 住在东部的朋友，好消息来喽 ！BYD by Sign Motors 正式进驻 Tampines One，
5: 这是 BYD 在新加坡的第一家零售概念店，所以如果你是住在东部的话，就非常方便啦，直接到 Tampines One 可以更方便。亲自体验最新的 BYD 车款。
4: 是，而且在这个星期天7月26号的下午4点到6点，丽梅跟 Andrew 也会到现场啊，跟你一起欢庆 BYD at Tampines One 的盛大开幕。
5: 是，开幕了，在开幕的期间也会指定车款的限时优惠，就在 Tampines One 的一楼。
4: 所以欢迎东部的朋友可以到场看车，还有享有这个独家优惠，不要错过哦，这个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终极二选一。
2: 另外一半性格很好，可是对谁都很好，还是另外一半性格很差，可是对你很好很好？
3: 我可能选择后者吧，就我会觉得说他今天在外面对谁都好的话，就觉得哎呦，我好像很担心他会不会跟别人好上了。
2: 哎呦，你这样没有安全感哪里？
3: 好的，你呢？
2: 我选第一个。
3: 可是他在外面就会
2: 哇，还有对自己有信心啊。哎呀，
3: 我不相信。
2: 不相信啊。听众就说了，你的另外一半对你好到顶不顺，可是他对服务员啊，对清洁阿姨啊，粗暴无比，性格差，你可以爱上的人、啊、
3: 我不要带他出门咯，把他关在家里爱我一个就够了。
2: 你这样子说，我觉得你很像恐怖片的主角。我觉得
3: 啊，听众说你看啊，选 A 的话你就没有那种被特殊对待的感觉了，
2: 你就没有自信嘛。
3: 他情人节也送别人的花，送给你的花是一样的。
2: 你那个叫滥交吧，我想他对别人好而已嘞。你讲到我那个选择那个烂人一个，你真的没有办法讨论下去的，这样子你一直贬低我们 A 号的人。
3: 哎、欸，你是贬低我们 B 的人呢、欸？
2: 你别杀人呢、欸？
3: 啊，哪里有？
2: 对别人不好了。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哎，因为如果有一天你 B 要像 Z 分享，他不爱你了、哦、他就会伤害你，因为他品格很差。我这个哦，还可以好来好去嘞，你就完蛋了，你会丧心病了。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有一个登山教练带新人爬山，刚开始很多人一直抬头看山顶，越看越累，越看越觉得我应该是完成不了。后来教练说了一句话，不要一直看山顶，先看下一步。心理学发现，人面对太大的目标时，大脑会自动产生压力还有逃避，这叫做目标压迫感。就像你想到如果还要工作几十年，还要存钱，还要减肥，还要变厉害，光是想你整个人就会感觉很累。所以尝试一下，不要去想整个未来，先去想今天的下一步，下一封邮件要发什么，下一页资料要读什么，下一顿吃的饭是什么。很多时候路不是走不到，而是我们一次看得太远，导致我们什么都不想动。让自己好过点。

0: S.H.E 的歌曲《哎呦哎呦》，之前也听到了杨丞琳的《折叠式爱情》。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PIE 网大事，在 Tampines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C Main Road， 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CTE 网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气象署预测下午10分在北部、东部跟西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1。
5: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UFM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

有看球的听众现在还 OK 吗？来喝杯咖啡。如果是跟我一样没有看球的话呢，也希望你今天有非常好的精神，你有睡足哦。星期一来了，不要慌，深呼吸一下，先从最简单的那件事情动手。

0: 佳佳为你的寂寞唱歌。之前你还听到了周董、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还有五月天的歌曲《顽固》。看到一些听众朋友发来自己的周末，那有听众朋友就说呢，我有看球，我早上有看球了。然后呢，还有看到有些听众，哎呀，就是很累，没有睡足。然后呢，这位我朋友他就是孩子病了好几天没有睡好，然后呢自己当然也是孩子病了嘛，怎么可能会睡好，对不对？然后呢一早到了公司，又看到了好多工作的简讯在等着我，早上八点到现在还在挣扎，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啊，真的很辛苦，真的太累了。希望今天晚上你能够有好眠，让孩子快快好哦。刚刚在我的这个朋友的群组当中，也是有朋友说到呢，感觉这39天的球赛像是人生一样。然后他的这个感想是，世界杯短短39天还蛮像人生的，有的信心满满，结果打压崩溃。人生确实很像一场又一场的接力赛啊。但今天呢，我看到这位听众的说法哦，就有一点不那么浪漫了。他说，但是也蛮实际的，也蛮像的。他说，人生或者是生活就像是马桶，不是每一次都顺畅，但是呢，总有办法把问题给冲走。你说是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把人生比喻从球赛，然后换画风到马桶，还蛮新奇的。 OK， 这个时候来看一下路况，请你务必留意，就是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Annual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看到了 CTE 往 AYE， 在 Almokyo Avenue 5之后同样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2: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3: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2: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得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3: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
3: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2: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先让你发 London 的这个问题的这个简讯哦，待会儿再回来。今天问 A 面 B 面的问题，待会儿来出题。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今天的问题呢，每一个人呢都会遇到，就是很生活化的拍照，每一个人都会拍照嘛。那你拍照的时候更常做哪一种动作呢？ A 比赞或者是比心，就可能有些朋友会比一个 V 啦，就是比赞啊，又或者是比一个心形，那是 A。 那还有另外一面就是 B，你最常做的就是插口袋，插口袋不露脸或者是不看镜头。你比较会做哪一个？ A 比赞比心，或者是 B 插口袋不露脸不看镜头？拍照的时候你更常做哪个动作？ A 还是 B？

0: JJ 林俊杰的不懂，之前你还听到了队长的歌曲毛衣2024版本。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0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这一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4: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3: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4: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今天的问题是，拍照的时候你更常做哪个动作呢？ A 比赞比心，还是 B 插口袋不露脸？看到听众朋友们的投票，今天可说是一面倒，92%的朋友都选 A。 像是有听众朋友就说，拍照的时候喜欢比心，记录当下开心的感觉，那之后看到照片的时候心情也会是开心的。那有朋友选 A 是因为拍照留念就是要拍得美美的，以后看了也开心，他觉得比赞比心最看起来很开心。还有这位听众他说，最近呢我遇到向云，就是演员向云，他肯定是 A， 因为他在这个照片里头也是比心。我自己也是啊，很常不是比耶然后就是比心，因为其他图我也不会了。然后呢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也比 A， 但是呢感觉很有年代感，他说现在的年轻人都是不看镜头的，很酷的。真的吗？嗯，这样想想好像是耶，看年轻人最近拍照好像都不会比爱心和比耶了。

0: 王心凌的歌曲 Bite Back。 刚刚说到哦，因为有听众朋友说年轻人现在拍照都不看镜头的，然后我就发觉诶，是耶，他们就是看旁边，或者是看，就总之是看远处或者是旁边，就是不看镜头。然后有听众朋友就说，这样我有时候是年轻人耶，因为他是拍照的时候背对着镜头的。然后有听众朋友也说，年轻人都不看镜头吗？哇，下次我们要学起来。Yes， 这个时候呢，最好印证的方法是什么呢？因为我身旁有一位年轻人，就是我们的实习生文轩。
1: Hello，
0: 文轩今年几岁？
1: 我今年21岁，
0: 对，
1: 算年轻人。
0: 所以真的吗？年轻人都不看镜头吗？你身边的朋友跟你都是这样的吗？
1: 对，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比业比爱心啦，可是我觉得不看镜头的主要原因是想要那个自然的效果，就很像想要被抓拍，很像我们看旁边侧脸然后被人家不经意的拍到这样子，因为感觉每次一直直视那个镜头就好像有点呆呆的
0: 哦。
1: 对，
0: 天哪天哪，我要学起来，这个我们都要学起来。就是看旁边就有被抓拍的感觉，要这样比较自然、不然你对着镜头比也很明显在拍照，感觉很生硬、是吧？你看，我们就要学起来这种。谢谢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4: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也有听众朋友发了照片给我，这一位是听众，他也是说我拍照的时候不看镜头，他也是背对镜头的嘞。一位在火山旁边拍，然后一位是在海边拍，都是不看镜头，都是背对镜头的。我们今天来揭晓一下，拍照的时候你更常做哪个动作呢？今天一面倒比较多的听众朋友是选 A 比赞或比心，或者是比耶，总之有比某个动作就对了。B 是插口袋不露脸，或者是不看镜头。我们先来揭晓选择 A 的朋友。选择 A 的你呢，很在意看起来正常这件事。拍照比赞比心，是你在告诉自己说，这样拍应该不会出错。对，就是我的心态。你不喜欢成为焦点，不是很喜欢成为焦点，可是呢，又不想在合照里面显得格格不入。但哦，你其实是有更搞怪更真实的一面的，只是你不常拿出来而已，是不是？ OK， 到了选 B 的朋友，选 B 你不露脸，或者是不喜欢露脸，不看镜头，你不需要讨好镜头，你的潜台词是我这样就已经很舒服了。你不喜欢为了拍照而拍照，就像刚才文轩妹妹讲的，他们不要看起来太生硬，要很自然，不喜欢为了拍照而拍照，这种真实感其实是很迷人的。但是偶尔呢，你也可以露个脸，比个爱心，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是让自己也轻松一点哦。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就发生在台湾的超市，
3: 台湾
2: 有一个女士，她去买应该是内裤啦，
3: 那包装的啦、
2: 啊哦、所以可能她就喜欢那个红色的，她就把那个红色的拆开那个包装、啊、然后就把那个红色掉过去她要的那一盒，
3: 但未经许可自己换就不好啦，
2: 是因为如果你要挑颜色的话，你就去那些
3: 单卖的了，
2: 把什么拉玛摊出来的那种卖，你就可以选颜色嘛。所以内裤有什么颜色是你不喜欢的？
4: 白色咯、
2: 嗯、因为你常去看芭蕾舞蹈
4: 因为白色容易弄脏
3: 这种亮黄色啊红色啊这些、
2: 嗯、可是你穿在里面啊都看不到啊，
3: 哎呦
4: 在一些场合下会被看到
2: 蹲下的时候吗我没有，我要问你们男士会不会觉得，如果我们女生其实内衣裤、哦、上下要同色嘛，比如说上面是蓝下面是黄这样的颜色你们 OK 吗？
4: 我会想问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搭配的概念，
5: 如果上面是红下面是白那我懂是国庆日
2: 因为有些女生、会比较讲究是
3: 色
2: 红色的
3: 色，
2: 对，有一些是觉得没关系啦，哪一件洗了哪一件先干的话我就先穿那一件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7: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6: 这么方便？
7: 对呀、啊，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6: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7: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梁静茹的歌曲《大人》，之前你还听到了林宥嘉的《想自由》。刚刚看到听众朋友分享他在过去几天遇到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很sweet哦，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这件很甜的事情是呢，他有一天一位老爷爷向他问路，问他 gym 怎么去，他就告诉他，就帮他指路，之后告诉他说我也要去那里运动。他问他是不是也要去运动，然后老爷爷就回他说他的太太在 gym 运动，他想去给他的太太惊喜，去接他。这位听众听了之后感动到眼泪都要掉下来，觉得很甜。而且呢，老爷爷走路的时候也很吃力的样子，当下他真的很感动。这种真的吼，看到的当下会觉得也太 sweet 了吧，就让人又相信爱情了。有什么好不相信的是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请留意 AYE 往 MCE 在 PIE 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区有汽车抛锚，开车人士请小心驾驶。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天气方面，全岛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都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6: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哟。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我是你的咖啡因，今天是星期一，你好，我是欣盈。周末的时候我也没有看球，我比较不是运动型的，然后也不是球迷那我周末的时候看什么呢？我就重温了一部韩剧哦，因为最近这个鬼怪你还记得吗？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 Goblin， 它自2016年底播出以来呢，就凭它很精良的制作还有浪漫虐心的剧情，创下了非常高的收视，可说是这个收视神话，到现在还是很多剧迷心中的神剧。最近他们开播10周年，在7月份的时候推出了特别纪念旅行综艺《鬼怪10周年之旅》。我还没有看这个综艺，但是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这个综艺里头的片段，就让我很想念《鬼怪》这部剧集，所以周末的时候呢，我就开始重刷《鬼怪》（Goblin）， 然后觉得哎呀，还是很好看呢。虽然是过了10年，那个感动还是会在。它是由孔刘、还有李栋旭、金高银跟刘颖娜主演的。然后呢，又因为看到了刘颖娜，我又想再去重刷那一部《人显王后的男人》，不晓得你有看过吗？《Queen in Human's Man》又叫做《Queen and I》，《人显王后的男人》。当时我看这部剧的时候也是挺感动的。还有最近不是有一部大家都在看的《金部长》吗？然后那个苏志燮又让我想到了之前看他主演的那一部《主君的太阳》（Master Sun）， 又觉得那时候看的时候也很好看，又想要重刷《主君的太阳》。

0: 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之前你还听到了文慧茹 featuring 黄祝贤如的 Don't Be Afraid， 还有苏慧伦的歌曲《抬头纹》。说到苏慧伦呢，她最近演的这部台湾剧集哦，有听众朋友说她想要重刷，因为她很喜欢苏慧伦，就是那一部《欠你的那场婚礼》。哎，这部也不错，哎，就是那种有怀念青春热血的那种感觉，还然后也有带到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就老夫老妻之后的那种对比。然后呢，还有看到 有听众朋友说，我最近在看杨紫和李现的《亲爱的热爱的》，我重刷好多遍了。还有《步步惊心》，哎，他也是喜欢这部剧集哦，也会重刷。你看什么剧呢？说到韩剧的话，刚刚我说到自己最近在重刷 Goblin， 有朋友也跟我一样耶，因为这个鬼怪十周年之旅，然后又倒回去看的是吗？还有刚刚我说到像是主君的太阳啊，这位听众朋友8355也说主君的太阳我看了8到9遍，等他的剧等太久了，前两天才开始看他的这个新剧哦。还有这位听众他说鬼怪我也是刷了好多次 Goblin， 还有像是最近的这个 Royal Nemesis， 很爱男主角变化很大的两面，虽然剧情有点狗血，可是呢男主角看起来就是前面几集看还好，后面越看越有魅力，这个我也同意。然后有听众朋友说我最近才刚刚重看 Hotel de Luna 德鲁纳酒店，哎，这部也很不错，就是 IU 主演的。另外还有他也在重看 The Red Sleeve 衣袖红镶边，那部是古装宫廷剧。这位听众也说主君的太阳 is my old favorite， 还有金三顺，确实有好多剧集哦，都很经典，很适合重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在这里是请留意 PIE 网大市在 Bedok North Avenue 区发生了交通事故，车龙一直回堵到 Tampines， 请避开第一、第二以及第三条车道。另外 AYE 网大市在 Jurong Pier Road 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三条车道，开车人士请小心驾驶。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1: 这杯有聊讲完了剧呢，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关于这个新奇的研究。先来问你哦，你今天有没有准时到公司熬夜看球的朋友？每个人身边一定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老实说你也可能是你自己，每次约会啦、上课或者是上班，甚至是赶飞机赶火车的时候，总是要迟到几分钟才觉得正常。理由可能是哎呀塞车，或者是帮孩子洗澡、帮宝宝洗澡，或者是迷路，还有一种是我已经出门了，但实际上还在穿鞋，也有这种朋友啊。那这种人呢，约会的时候手机讯息永远就是那句不好意思，我已经在路上了，真的快到了。你有这个画面感吗？可是你知道吗，科学研究说经常迟到的人不一定是他的时间管理不好，反而可能是对压力无感的一个很乐观的人，就是乐观主义者。根据 Harvard Health Publishing 的研究指出呢，乐观主义者寿命更长，活得更健康，所以不只是活得久，也活得更健康哦。为什么？因为科学已经证实压力是健康的杀手，而习惯迟到的人通常压力感比较低，不在意截止时间，所以面对困难的时候也比较放松。比如开车遇到红灯，一般人可能会很不耐烦地敲方向盘，但是习惯迟到的人反而能够很平静地看着红灯，心里想说哎，反正都迟到了，也没差这几分钟啦。这种心态呢，其实会让心血管更加的健康，血压降低，心脏病还有中风的风险也就跟着下降了，还减少了世界卫生组织点名最需要注意的三大疾病之一，那就是忧郁症的这个机会。另外呢，有一本书 Never Late Again 里头也提到，很多爱迟到的人既乐观又不切实际，他们真心相信自己可以在一个小时里面跑完步、去干洗店拿衣服、买菜、再送小孩上学，全部都在一个小时之内搞定的。我们知道这不太可能哦，但是他们每一次都是真心相信，而且每一次都迟到。不过呢，这样的过度乐观却真的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哈佛医学院一篇论文也指出，生命早期的乐观态度在追踪15到40年之后，跟更好的健康跟更低的死亡率是有明显关联的。最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科学家找来两种人， A 型人积极又野心勃勃， B 型人有创造力、有创意又放松，请他们估计实际一分钟大概有多长。结果发现 A 型人平均估计58秒， B 型人平均估77秒，也就是说呢，这两种人每一分钟就差了19秒，就是 B 的人感觉一分钟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是77秒， A 型的人呢，这个比较积极又野心勃勃的，对时间感很紧的，他们估计一分钟只有58秒，一分钟对他们来说其实比较短。所以下次看到有人迟到的时候呢，先别急着生气，他就是太乐观了，活得更健康一点，而且对时间的感受跟我们不一样而已。好了，有时我也是会迟到的啦。如果你觉得我在说你的话，没有关系，至少你活得很养生。

0: 叮当的曾经如今，之前你还听到了陈奕迅的歌曲《孤勇者》。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0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4: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5: 最大的愿望是做 K-pop idol，
6: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7: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8: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9: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10: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UFM 103祝新加坡
3: 生日快乐。
0: 小朋友的愿望真的是千奇百怪，好有趣哦。刚刚这个小朋友的愿望，我跟文轩在听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同时对一个声音发出了哇，哪一个？
11: 有做不完的功课，希望有做不完的功课。我还以为我听错。
0: 真的耶，好爱这么有这么爱做功课的小朋友，
11: 这个家长应该很幸福。
0: 好有上进心哦。还有另外一个，我的愿望是想要拥有一艘
11: 游轮。哇，
0: 亲爱的小朋友，这不简单啊。来，我们也邀请你的孩子告诉我们他的愿望，以以下的格式录音，先说我最大的愿望是，后面接什么什么他的愿望，然后最后说一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再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截止日期是这个星期五，也就是7月24号的中午12点，幸运被抽中的听众朋友呢，将在星期五傍晚前收到通知，因为我们想请你去看8月1号的国庆预言，所以呢会从中抽出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8月1号国庆预演的门票哦。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新报业媒体是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主要合作伙伴。
1: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UFM 1003

0: 走，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生活就要 beautiful。 有没有单身的朋友觉得年纪越大就好像对象越难找呢？特别是可能你每天上班下班两点一线，假日的时候就只是窝在家里头滑滑手机追追剧，社交圈很小，然后也不想碰交友软体，就很难有机会遇到新的对象，或者是你有单身的朋友也是这样子的呢？最近欧美开始流行一种约会的心态，来分享一下，你可能也可以告诉单身的朋友，这种约会心态叫做 loud looking， 也就是让你的感情需求被看见，大方自信地表达自己想要什么，这样呢，好对象才会更容易找上门。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因为害羞啊，扭扭捏捏啊，害怕被拒绝，或者是担心别人的目光，平常就习惯扮神秘。即便有交友软体，但是在交友软体上都是写一些什么懂得自然懂，或者是热爱探索人生，寻找灵魂伴侣，这类呢比较模棱两可的自我介绍。照片放上的可能是风景照、背影照，或者是一些文艺照，然后期待有人能够看穿他的盔甲，主动去了解他，但结果通常是没有人来，或者是来的人不是你想要的，甚至来者不善，对吧？那欧美这个开始流行的约会心态 low looking， 它的核心概念非常的简单，就是你想要什么就直接讲出来，让对的人一眼看到你，错的人自动远离你。有一位 Tinder 的恋爱专家他说， Loud looking 是一种透明、大方、自信的约会心态。现在的约会环境，大家已经不吃那种故作神秘那一套了，反而更倾向于直接表明自己的恋爱目标，避免浪费彼此的时间的，也要快速知道你想要什么。通过几个方法可以试试看。怎么样 Loud looking 呢？第一，约会软件的自我介绍要写清楚，放弃那些暧昧不明的字眼，直接写明你的期待是什么。不要写喜欢旅行，你要写希望找到一起去日本吃拉面的旅伴，仔细一点点。还有，与其写随缘，不如写说想要找认真交往的对象，拒绝暧昧不明的人。这样写就很明确，你的个性跟需求一目了然，所以吸引到的会比较可能会是真正对你有兴趣的人，而不是来试探你的底线，浪费你的时间的。还有第二，在社交场合适度的表达自己。如果你不喜欢交友软体的话呢，那就要靠现实社交了。下次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不妨适时的说啊，最近真的想要开始认真找对象了，觉得单身久了，也想要试着认识一点新朋友。这样讲不会让你看起来很饥渴，反而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朋友也更容易帮你介绍合适的人，因为他不会有压力说，哎呀，如果我做媒的话，他们万一不在一起，你就说你想要交新的朋友就好了。第三，透过外在形象释放正确的讯息，比方说去咖啡厅、展览或者是酒吧的时候，不要总是低头滑手机、戴耳机装忙，偶尔呢要抬头看看周围，放松你的肢体动作，让自己显得更加容易接近。穿搭上面也可以调整，选择那些看起来让你更有自信的风格，展现那种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新关系的这个感觉，而不是那种别来烦我的那种压抑的感觉哦。从这三方面就可以试试看这个所谓的 loud looking。

0: UFM 一零零三，啦啦啦四到八，
1: 终极二选一。
2: 另外一半性格很好，可是对谁都很好，还是另外一半性格很差，可是对你很好很好？
3: 我可能选择后者吧，就我会觉得说他今天在外面对谁都好的话，就觉得哎呦，我好像很担心他会跟别人好上的。
2: 哎呦，你这样没有安全感啊你。
3: 好的，你呢？
2: 我选第一个。
3: 可是他在外面就会
2: 哇，还好对自己有信心啊。哎、
3: 我不相信，
2: 不相信啊！听众就说了，你的另外一半对你好到顶不顺，可是他对服务员啊，对清洁阿姨啊，粗暴无比，性格差，你可以。这样的人，
3: 我不要带他出门喽，把他关在家里，爱我一个就够了。
2: 你这样子说，我觉得你很像恐怖片的主角，我觉得。
3: 啊，听众说，你看啊，选 A 的话，你就没有那种被特殊对待的感觉了，
2: 你就没有自信嘛。
3: 他情人节也送别人花，送给你的花是一样的。
2: 你那个叫滥交吧，我想他对别人好而已嘞。你讲到我那个选择，那个人是烂人一个，你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讨论下去的，这样子，你一直贬低我们 A 号的人。
3: 哎、欸，你是贬低我们 B 的人嘞、欸？
2: 你别杀人。
3: 啊、哪里有
2: 对别人不好了？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哎，因为如果有一天你 B 哦，像 Zaver 选哦，他不爱你了哦，他就会伤害你，因为他品格很差。我这个哦，还可以好来好去嘞，你就完蛋了哦，你会上新名啊。
4: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5: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4: 什么意思？
5: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这是 BZ One 的歌曲《数不尽的我们》。说到 BZ One 呢，它是由90后中国歌手宋立伟，还有00后新加坡歌手陈耀威、Robin 和 Eldo 组成的团体 BZ One， 它的英文字母就是 BZ 还有 One，BZ One， 它也是唱我们的台曲的组合。他们的这一首新歌叫做《数不尽的我们》，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可能有那么一个人，你跟他的关系就是虽然已经不在了，你们的关系已经分得非常清楚了，但是你还是会想他。比方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着天花板发呆，开始数着星星，一颗两颗，数着数着其实数的全部都是那些本来你可以跟他一起好好珍惜却被你亲手弄丢的回忆。那歌里头呢有一句话呢特别的让人心碎，就是哪怕时间线能够重来一秒，因为我们知道星光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传到眼睛里头，对吧？可是没有想到呢，后悔这件事情反应更慢，等你终于看清楚自己的心的时候，那个人他早就已经消失在人海了。可惜没有如果，这样子的爱呢就是那种总是慢半拍，而那半拍刚好错过了一生的感觉。这首数不尽的我们就是讲的就是这样子的故事哦，错过的故事，总是慢半拍的故事，来自 BZ One。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 Bedok North Avenue 区发生了交通事故，车龙一直回堵到 Tampines， 请避开第一、第二以及第三条车道。另外 AYE 网大事在 Jurong Pier Road 之后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三条车道。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天气方面，这里看到全岛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都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2。
6: UFM

0: 白安，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之前你还听到了魏妙如只想和你看海，还有苏打绿的小时候。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asir Ris Drive 12往 Pasir Ris Drive 1的方向，在 Pasir Ris Street 72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这两条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PIE 往樟宜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以及 ECP 往市区在 Marine Parade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小心驾驶。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如果你熬夜追球的话，确实哦，球赛好看，但是熬完夜呢，眼睛就很容易干涩疲劳，睡眠不足还会增加身体的负担。营养师说，除了多喝水、适度的休息之外呢，透过均衡饮食的摄取相关营养素，也是能够帮助维持眼睛和肝脏的正常机能的。所以呢，今天先来讲讲护眼。护眼有5种营养素不可少，第一个呢就是叶黄素，它主要存在于视网膜黄斑部，可以过滤部分的蓝光，减少光线造成的氧化压力。从菠菜、玉米还有这个其他的深绿色或者是黄色蔬菜当中就能够吃得到叶黄素。再来呢是玉米黄素，它跟叶黄素可以说是好搭档，可以一起维持视觉功能，像是甜椒、蛋黄、玉米里头也都有这个玉米黄素。另外呢就是花青素，在蓝莓、紫番薯、紫葡萄这些紫色蔬果当中就富含花青素，抗氧化特性有助于维持眼部微血管的健康。另外呢 Omega-3 脂肪酸也是很重要的，像是三文鱼 Salmon、 青鱼 Mackerel 都富含 DHA， 是视网膜的关键成分，能够帮助改善长时间用眼的不适。最后呢就是维生素 A， 在胡萝卜、南瓜、番薯里头都含有 B 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帮你在暗处也看得很清楚。熬夜之后也别忘记要护肝，除了保护眼睛之外也要保护肝脏。饮食可以这样吃，那可以搭这个维生素 B 群，它能够加速代谢，然后熬夜的时候身体消耗比较大，像是全谷类、瘦肉还有豆类都可以多多的补充。那维生素 C 呢则是有抗氧化的作用，像番石榴、奇异果或者是柑橘类的水果也都是维生素 C 很好的来源。另外呢还有一种营养素叫做谷胱甘肽，它是人体重要的抗氧化物质，在鳄梨、芦笋还有菠菜当中都找得到。最后还有这个 C selenium， 则是人体抗氧化酵素的关键成分，在海鲜类还有蛋类、坚果里头都吃得到 C 这个营养素。最后呢当然不能够忘记优质蛋白质，鸡蛋、鱼肉、鸡肉、豆腐这些维持生理机能、参与修复代谢的营养来源，在熬夜之后更不可少哦。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0: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1: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0: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1: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0: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1: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忧虑是一种担心、不安和烦恼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通常是因为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总是担心会出现最坏的结果，所以导致心中不安。通常那些总是忧虑的人，他们总是为未来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忧心忡忡，总是会担心出现最坏的结果，不管做什么事都会一直担心着。心理学家通过大量的调查和分析，最终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人们所有的忧虑有四成是因为没有发生的事情，三成是因为已经发生的事情，还有另外6%是因为一些自己无力改变的事情，只有4%的忧虑是来自于当前的事。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的忧虑都没有任何意义。人生在世，很多的事情都可以自己来掌控，因为事情都是在我们自己手中的选择。比如一个卖豆子的人，即使他的生意不好，豆子没有卖掉，他可以把剩下来的豆子拿去磨成豆浆，然后去卖豆浆。如果豆浆也得不到顾客的欢迎，他还可以回家做成豆腐。就算豆腐还是不好卖，大不了做成豆腐干，再大不了就做成腐乳，总之一切都有办法。一个人之所以忧虑，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自己的心态不够开放，所以总是把心思放在一些有限的范围之内。一个忧虑的人，他的心思被这些不值得的事情占据，而不去关注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这样损失掉精力，也失去创造真正幸福的机会。所以把那些莫名其妙的忧虑都抛开吧，这样才能够获得足够多的快乐。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就放在台湾的超市。
3: 台湾
2: 有一个女士，她去买应该是内裤啦，
3: 那包装的啦
2: 啊，所以可能她就喜欢那个红色的，她就把那个红色的拆开那个包装，然后就把那个红色调过去她要的那盒。
3: 但未经许可自己换就不好啦，
2: 是因为如果你要挑颜色的话，你就去那些
3: 单卖的了，
2: 把什么浪漫摊出来的那种卖，你就可以选颜色嘛。所以内裤有什么颜色是你不喜欢的？
4: 白色咯，
2: 嗯，因为你常去看芭蕾舞蹈。
4: 因为白色容易弄脏，
3: 这种亮黄色啊、红色啊这些，
2: 嗯，可是你穿在里面啊，都看不到啊。
3: 哎呦，
4: 在一些场合下会被看到的，
2: 蹲下的时候吗？我没有，我要问你们男士会不会觉得，如果我们女生其实内衣裤、哦、上下要同色嘛？比如说上面是蓝，下面是黄，这样的颜色你们 OK 吗？
4: 我会想问，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搭配的概念？
3: 如果上面是红，下面是白，那我懂是国庆日。
2: 因为有些女生啊、会比较讲究是一种红色的，
3: 色
2: 对，有一些是觉得没关系啦，哪一件洗了哪一件先干的话，我就先穿哪一件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The Play Show。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e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Pasir Ris Drive 12往 Pasir Ris Drive 1的方向，在 Pasir Ris Street 72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这个小时大多数地区都是局部多云的，气温最高温34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未来或将附有类似食品营养标签或药品说明书的聊天机器人信息卡，方便用户查阅聊天机器人的功能与局限性、安全与可靠性措施、数据使用与保护以及问题反馈渠道等重要信息。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今天发布全球首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透明度指南。这项自愿指南鼓励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部署者通过聊天机器人信息卡提供相关方便获取和及时讯息，帮助消费者更全面了解聊天机器人的能力及限制，并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国际消息，在战争、极端天气、物价上涨和安全问题交织的影响之下，全球还有哪些城市能够让人住得安心、过得舒适呢？经济学人智库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宜居指数给出了答案，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连续第二年排名第一，奥地利维也纳、澳大利亚墨尔本和悉尼以及瑞士苏黎世分列第二到第五，其余跻身前十的城市依次是瑞士日内瓦、日本大阪、澳洲阿德莱德、加拿大温哥华和日本东京。澳洲共有三座城市上榜，是前十名中入选城市最多的国家，瑞士和日本各有两座城市入选。阿根廷在新加坡时间星期一凌晨的世界杯决赛以0-1不敌西班牙之后，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承认西班牙是发挥更出色的一方。替补登场的西班牙前锋托雷斯在加时赛下半场破门，帮助西班牙最终战胜十人应战的阿根廷，让梅西领衔的潘帕斯雄鹰无缘成为自1962年以来首支成功卫冕世界杯冠军的球队。斯卡洛尼说，球队必须以庆祝过去成功时同样的风度来接受这场失利。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3: 下午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3: 清醒
4: 清醒一点。

0: 张靓颖所演唱的歌曲《我相信》，之前呢还有海莱阿木的《50年以后》，以及李荣浩的《名字》。下午1:19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你今天早上有看球吗？你支持的球队有胜出吗？你是欢喜还是悲嘞？当然，有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是不追求的啊。但是呢，周末的时候应该还是做了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吧？有吗？有没有做一些让你觉得特别幸福的一些事情？像刚刚哇塞方面的听众说，他周末的时候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终于看了他的原音版，他说很感动，谢谢你的推荐哦，不客气，我觉得是他的电影本身好。那再来呢，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也说，雨林下午好，吃饱了没 ？Yes， 吃饱了，吃饱了。跟你说，开车的朋友，尤其是东部的朋友，好消息。BYD by Seaman Motors 正式进驻 Tampines One， 这是 BYD 在新加坡首家零售概念店啊，让住在东部的朋友呢可以更方便的体验最新的 BYD 车款。来了一个星期天，也就是7月26号下午4点到6点， UFM 1003 DJ 丽梅和 Andrew 将到现场和一起和大家一起欢庆 BYD at Tampines One 的盛大开幕。开幕期间还有指定车款限限时优惠，地点就在 Tampines One 一楼，欢迎到场看车以及享有独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当然今天是礼拜一啊，我们的游戏单元呢就是20个问题游戏。如果你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话，非常简单，它就是让你茶余饭后呢动动脑筋随意玩的一个游戏。那我会有一个答案，你必须问我问题来推敲这个答案是什么。我总共会回答20个问题，重点就在于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所以在问问题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我觉得是它的挑战之一。所以今天的这个答案究竟是什么呢？今天给你的关键提示就是它是一种沟通，它是一种沟通。究竟是什么样的沟通？什么沟通？沟通什么？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发问我问题， WhatsApp 你的问题到88551003，猜猜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看到 SLE 朝 CT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注意路上。看到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 WhatsApp 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迷先生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下午1:26了，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们今天清醒一点游戏单元就是20个问题游戏。那今天的这个答案呢，给的第一个提示呢，它就是一种沟通。什么样的沟通？沟通什么？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去推敲，然后推敲答案的。那刚刚 WhatsApp 方面就有听众问说，请问这个沟通需要发声，声音的声吗？不需要。鱼鳞需要电源吗？不需要。是两个字吗？不是。需要用到手机的吗？不是。鱼鳞，请问它是不是属于一种电子产品？不是。要用到纸张吗？可能。下午好，鱼鳞，是不是一种语言？语言啊，没有算是在回答正题。是不是一个职业？也不能算是，好像有点答非所问啊。再来呢，就有听众问说，请问这个沟通啊，是靠电子键盘方式吗？比如说 WhatsApp 啊、SMS 啊、电邮啊、ICQ、MSN 发出来的吗？不是。究竟是什么？你可以继续推敲，你可以继续猜测，你可以 WhatsApp 你的问题到88551003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薛之谦的歌曲《足够》，下午1:32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0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4: 10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3: 成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u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

0: 1:33了 ,UFM1003 茶余饭后，我们今天20个问题游戏目前已经开始，很多听众朋友猜对了，包括了 Sharon, Snoopy, Cyril, Suiyan, Desmond。
1: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2: ,UFM1003 祝新加坡
1: 生日快乐。

0: 这是我们今年国庆日主题歌曲之一，今年有三首，所以刚刚给你听到的是 Iman Fandi 的 Giants。 我也还蛮喜欢就是另外一首叫 Sparkle 的，觉得比较有那种传统的 NDP 风味，就是那种很开心啊，很热闹啊，你在 stadium 的时候大家一起嗨起来，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浓郁。当然呢，我们2026年的 NDP 主题是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让我们一起聆听新加坡未来的声音。 UFM 1003邀请你的孩子喊出他们对未来的期许，还有机会获得8月1号的国庆预演门票。那这周呢，我们将邀请你的孩子告诉我们他们的愿望。那你可以先问一下你孩子说啊 ，baby 啊，你长大之后你想要做什么？你的最大的愿望是什么？那你可以先问他的最大愿望是什么，之后呢，最后说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就这样的格式，简单简单的就好 ，OK。将这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截止日期是7月24号星期五中午12点，幸运被抽中的听众呢，将在24号傍晚前收到通知，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新报业媒体是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主要合作伙伴。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啦，我觉得听众朋友太聪明了，我本来还以为今天的这个答案哦，应该是要猜好一会儿之后呢，大家才会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已经很多听众开始猜对了。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目前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开始锁定答案，包括有听众问说玉玲是不是抛媚眼，我很喜欢你的思考逻辑，因为呢我刚刚给的一个提示就是它是沟通嘛，所以他就说是不是抛媚眼。不是，但是我觉得你答案好有创意哦。还有再来有听众问说玉玲布告栏，还有另外一位听众猜备忘录，手语，写信邮寄是吗，莫尔斯电码，便利贴，这些答案都是错误的。有听众问说请问他是不是一个让失明人士或者残障人士可以沟通的一种方法，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的。还有听众问说是四个字的吗，是长形的吗，长形啊，对我来说不是啦，需要用手的吗，可能需要用到哦，需要用笔和墨的吗，可能也需要用到哦，这个沟通要用到工具吗，要啊，两个人一起做的事吗，不算是吧。再来呢这位听众朋友就说鱼鳞请问是不是宣传册，宣传册也不是，谈判吗，也不是。我觉得再来呢最后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已经给了充足的这个提示了，我先重温一下刚刚听众朋友问的一些问题哦，包括有听众问说请问这个沟通需要发声吗，声音的声，不需要，它也不需要电源，它是四个字，不需要用到手机，也不是电子产品，可能要用到纸张。然后呢有听众问我说它是不是一种语言，不算是，是不是职业，也不算是。然后抛媚眼啦、抛媚眼啦，手语啦，Morse code 啦、这些都不是，便利贴也不是，那可能会需要用到手，是不是两个人一起做的，要看情况，不一定需要，是不是这个要用笔和墨的，可能需要。最后两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让很多听众朋友开始猜对答案。这个听众问了很重要的问题，他说鱼鳞有用到动物传递吗，有，是不是经过鸟类沟通，是。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凡所演唱的《这样爱你好可怕》哦，现在讯息发进来的速度有点可怕，海量的哎。但是呢，我念一下目前为止锁定答案，然后猜对的朋友前五位啊：莉莉、Yancy、Pochai、Steven、Eileen。即便你可能是答对了，但是可能速度还比较慢一些些，那我可能就没有念出来。究竟答案是什么？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啦，今天很容易，对不对？今天很容易。但是目前为止呢，先，如果你知道答案，或者是你想要锁定答案的话，你可以继续 WhatsApp 进来88510003，先给你听一下我们的与生俱来广播剧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冠军桃园创业季。
2: 喂，关二，你抢我的摊位是不是？这里明明是我先摆的。
3: 你讲什么？我一早就在这里卖绿豆了，是你自己硬挤进来的。
4: 哎呀，关二，张三，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不需要这样嘛。你们有没有听过孔融让梨？
3: 大哥，人家让的是梨，不是摊位。况且，我也不是卖梨的。
2: 哎呀，我不管是孔融还是孔龙，今天谁抢我的位置，我就跟谁拼了。
4: 既然这样，我也不客气了，来呀、啊！快呀、啊！
5: 停停停，大家冷静一点。
2: 你是谁啊？
5: 在下姓孔，你们叫我大明就可以了。
2: 哦，刚刚才说孔融，现在又多了一个孔大明。哎，你们姓孔的，是不是专门来找我们麻烦的？
5: 不是不是，我观察你们很久了，你们这样各卖各的，位子也有限，当然赚不到钱啦。不如跟宋多多平台合作
4: 啊？宋多多跟平台合作的话，
6: 我们就可以搞配套，
2: 买东西也送东西。
6: 对啊，买猪肉送绿豆，买绿豆送拖鞋，买拖鞋再送猪肉。
2: 哎，好像真的可以耶，
6: 这样我以后是不是可以天天大鱼大肉？
4: 嗯，这叫资源整合，大家一起创业。我姓刘，你姓关，他姓张，以后我们就是
7: 桃园创业三兄弟。
5: 对嘛，现在最赚钱的不是卖东西，而是做品牌。
8: 老板，我要两份套餐，
9: 要三双拖鞋。
10: 老板，我要这个，
8: 给我买猪肉。
10: 哈
2: 哈，看到没有，这才叫做生意。
6: 再这样下去，我们迟早发财。
4: 我们三兄弟果然有商业头脑。
5: 我刚刚经过平台总部，看到很多骑手跟顾客在投诉，说很多地方都送错了。
4: 不可能，我明明交代二弟送货要看清楚地址。
6: 我本来是有看的，只是手机地图转来转去，我有一点乱。
2: 二哥，你到底送去哪里了？
6: 猪肉订单本来要送去餐厅，我送去了健身房。
2: 哈？
6: 绿豆汤本来送办公室，结果送去美容院。
2: 哈？
6: 拖鞋最惨，本来送到酒店，结果我送去高级西餐厅。
2: 哈？
11: 刘大、关二、张三，
6: 啊，完了完了，平台老板亲自来找我们算账了。
11: 我今天是来找你们算账的，现在我们整个平台都被你们拖累了，你们说怎么赔偿？
4: 黄老板啊，误会，都是误会，其实这是创新营销。
11: 哈？什么营销？
4: 你看啊，现在的人喜欢惊喜，我们是想打造跨界消费体验
6: 啊。对对对，美容最重要的就是排毒啊，绿豆有清热解暑的功效，
4: 健身的人就很需要蛋白质，吃猪肉长肌肉
2: 哦。还有在西餐厅吃饭可以拿 free gift， 吃饭送拖鞋，很不错啊。
11: 哼，你们现在是把我当猴子耍？
4: 没有没有，我们愿意负责，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6: 我们现在已经比较少送错了，今天，只错七单。
4: 嗯，
11: 啊，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要是再出事，你们三个直接从平台永久下架。
12: 创业真的不简单啊。
5: 没想到你们居然真的撑到现在，
4: 多亏了孔先生当初的帮忙。
5: 可是你们天天亏钱，天天被投诉，不会累吗？不如散伙算了。
2: 散什么伙？大哥不会算账，我补；二哥送错货，我顶；我讲错话得罪人，他们帮我圆。
4: 而且每次我压力大，他们都会陪我撑。
3: 平时吵归吵，关键时候还是兄弟。
5: 好，既然这样，我决定加入你们，以后我来帮你们规划生意。
4: 太好了，以后我们终于有个正常人了。
2: 哎，什么意思？你是在暗示我们不正常啊？
5: 他们三个虽然看起来粗枝大叶的，不过胜在够拼，还特别重义气。
11: 还是我老公有眼光。
5: 那当然。
1: 冠军桃园创业记，新加坡艺术学院中学部，刘思雨、严子熙。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1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2: 终极二选一。
3: 另外一半性格很好，可是对谁都很好，还是另外一半性格很差，可是对你很好很好？
4: 我可能选择后者吧，就我会觉得说，他今天在外面对谁都好的话，就觉得，哎呦，我好像很担心他会跟别人好上的。
3: 哎呦，你这样没有安全感哪里？
4: 好啦，你呢？
3: 我选第一个。
4: 可是他在外面就会，
3: 哇，还有对自己有信心啊。哎呀，
4: 我不相信。
3: 不相信啊？听众就说了，你的另外一半对你好到顶不顺，可是他对服务员啊，对清洁阿姨啊，粗暴无比，性格差，你可以爱上的人。
4: 我不要带他出门咯，把他关在家里，爱我一个就够了。
3: 你这样子说，我觉得你很像恐怖片的主角，我觉得。
4: 啊，听众说，你看啊，选 A 的话，你就没有那种被特殊对待的感觉了，
3: 你就没有自信嘛。
4: 他情人节也送别人的花，送给你的花是一样的。
3: 你那个叫滥交吧，我讲他对别人好而已嘞。你讲到我那个选择，那个人是烂人一个，你这样子没办法讨论下去了，这样子，你一直贬低我们 A 号的人。
4: 哎，你是贬低我们 B 的人嘞、欸？
3: 你别杀人嘞、欸！
4: 啊，哪里有？
3: 对别人不好了。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哎，因为如果有一天你 B 哦，像 Zaver 选哦，他不爱你了哦，他就会伤害你，因为他品格很差。我这个哦，还可以好来好去嘞，你就完蛋了喽，你会丧心病啊。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孙燕姿五月天 FIR 第一天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路上的朋友 PR1 朝大势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特别注意。 TB1 朝 SLE 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呢有道路施工。刚刚其实有听众朋友他发了一则音频进来给我，应该后面是有讲路况，但是因为呢那个风太大了，所以我是听得这样的声音而已，听不清楚还在讲什么。可是不要紧，因为你在开车对不对，你安心开车就好。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可是在下午时分北部、东部、西部都有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两点。
5: UFM

鱼 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林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林的茶余饭后。

0: 随着林俊杰所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之前还有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以及刘若英《各自安好》。下午2:1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刚我们在上一小时20个问题游戏，今天非常多人答对了。那我觉得刚刚那位听众，两位听众啦，其实给的这个提示呢，已经非常的明确了。今天的这个答案呢，我刚刚有说是4个字嘛，是一种沟通方式。然后呢，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竟然有人猜抛媚眼，抛媚眼为一个沟通方式，没有错啦，那可能可是不是抛媚眼 OK。 然后呢，就有听众给了一个关键提示，他说是有用到动物传递的吗？ Yes。 是不是经过鸟类沟通？是的，4个字，答案当然就是飞鸽传书。你答对了吗？哦，好多听众朋友猜对答案，虽然有一些听众朋友字写错，传书应该是太急着想要发那个答案过来，所以能那个传书写成那个输赢的输。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当然在节目里头会跟你分享为什么今天会聊到飞鸽传书。这个时候呢，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ECP 朝市区方向在 PRE 之后有道路施工，请你留意。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一个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3: 啊？为什么？
2: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1: 那怎么办？
2: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1: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2: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张志成 Z Chen 末日之恋，之前他郁可唯的幸福难不难。下午2:26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的答案呢，就是飞鸽传书或者是飞鸽传信，飞鸟传信也是可以。然后刚刚 WhatsApp 方面有很多听众朋友答对了，今天的答案非常简单是不是，所以答对的朋友这么多。那为什么今天会给你聊到飞鸽传书呢？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当然我们知道它是古代的一种沟通方式啊，现在已经不流行了啦。上一次看到这个飞鸽传书，你搞不好应该是在某一个剧集里头看到的，是不是？包括了我最近一次看到这个画面，应该就是在《竹语》里头吧，这个飞鸽传书里头那个鸟非常的可爱。而说到这个飞鸽传书哦，现在当然已经没有了啦，因为它非常的不靠谱啊。很不靠谱的一个方法，但是这是古人就是沟通的一种方法。那飞鸽传书呢，到了现代其实还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持续的进行着，你知道吗？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叫做 Roost R-O-O-S-T 的应用程序 App 在美国走红，好死不死还在美国，还不是在亚洲地方嘞。它的玩法呢很简单，就是用户发出消息，当然就是用你的手机啦，用你的手机发出消息，它会按真实鸟类的飞行速度飞到收件人那里。新用户注册了 Roost 之后呢，你也可以从鸟巢里头挑选四只鸟作为信使，每一只鸟的飞行速度和现实是相符的，可你可以派时速100以上的鸟，你可以派一只时速2公里的蜗牛。消息发出之后呢，它图上会显示鸟儿正在飞行的轨迹，用户也就是你呢无法加速，你也无法撤回， App 也没有已读显示，没有在线状态，不像现在你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现在的状态是怎样啊等等这些，对不对？用户呢只能耐心的等待对方的回复，如果用户之间距离远，可能要用上好几个小时，甚至是数天好几天。除了文字讯息之外呢，你不能发影音，是很复古的一个交友方式。这时候你可能就会奇怪说，人家用这个东西来干嘛呢？这个 app 究竟用来做什么？你可以和不同国家的人交笔友，你还可以收集不同的邮票，而且很容易找到笔友。这听起来呢和当下便利速达的主流观念是背道而驰的，但是 Roost 的用户量呢在3天内实现了10倍的增长。那很多人就奇怪说，诶，为什么这个慢沟通或者是就是慢社交会流行起来，为什么人们会涌进去？它不是什么酷炫的功能，诶，而是因为如今慢本身就是一个很稀缺的体验。现在什么东西都讲出速度，快快快快快快快！现实手机上的所有东西都是即时的，你做每一件事情呢，都像在等下一个通知。所以呢，这个开户人他就表态说 ，Roost 就是对即时的一个反抗，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逃离。它让你不再觉得说我必须马上要做点什么，因为你一个讯息传出去，它要么就是2小时，或者是几个小时，它要么就是数即时。几十天你才可以得到这个回复，但是呢它是一个慢社交的沟通方式，很有趣哦。你会想试试看吗？慢沟通，而且可以像以前啊，就是我们在交笔友的时候不是会写信啊，你还要带到邮局把它寄出去什么，这个有一点点的类似，只是它用虚拟鸟来帮你代替它，那速度是一模一样的啦，就你就看那个鸟它可以飞多快，所以如果你选一只很快的鸟，它可能很快就飞到你的笔友那边去咯。它就是交笔友，然后可以收集一些东西，挺特别的。所以慢慢就是在现在什么都讲求快的一个情况底下啊，就是在年轻人里头流行起来，这个 app 叫做 Roost R-O-O-S-T， 你会想要试试看吗？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0号星期一，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3: 最大的愿望是做 Keeper Idol。
4: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5: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6: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7: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8: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9: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UFM 103祝新加坡
9: 生日快乐！
10: 我是 Jam 邓紫棋，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 U 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维里安所演唱的《在你身边》，之前还有阿琳的《一个人》。刚刚我就分享说，有一个超慢的一个社媒软件叫做 Roost， 就是它印着一个真实的鸟它飞行的时间，把你的讯息传去你想要传给的那个人，所以很慢。你会想要试试看这样子的应用程序吗？然后就有听众朋友说，哇，这种 app 会让他急死，等待的过程很不好受，特别是对他来说短记忆的人，有可能收到回复的时候我都已经忘记问了什么了。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他有用过一个叫 post crossing 的，这个我听过，就是和别国的朋友寄明信片，然后你可以在你的 profile page 指明要哪一类型的明信片，比如说当地的风景啊、动物啊、花卉啊等等的。
1: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2: UFM 1003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就发生在台湾的超市，
3: 台湾
2: 有一个女士，她去买应该是内裤啦，
3: 那包装的啦，
2: 啊，所以可能她就喜欢那个红色的，她就把那个红色的拆开那个包装，然后就把那个红色调过去她要的那盒，
3: 但未经许可自己换就不好啦，
2: 是因为如果你要挑颜色的话，你就去那些
3: 单卖的了，
2: 把什么浪漫摊出来的那种卖，你就可以选颜色嘛。所以内裤什么颜色是你不喜欢的？
4: 白色咯，
2: 嗯，因为你常去看芭蕾舞蹈。
4: 白色容易弄脏，
3: 这种亮黄色啊、红色啊这些，嗯，
2: 可是你穿在里面啊，都看不到啊。
3: 哎呦，
4: 在一些场合下会被看到的，
2: 蹲下的时候吗？我没有，我要问你们男士会不会觉得，如果我们女生其实内衣裤哦上下要同色嘛？比如说上面是蓝，下面是黄，这样的颜色你们 OK 吗？
4: 我会想问，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搭配的概念？
5: 如果上面是红，下面是白，那我懂是国庆日。
2: 因为有些女生啊、会比较讲究是一同色的，
3: 色
2: 对，有一些是觉得没关系啦，哪一件洗了哪一件先干的话，我就先穿那件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7: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6: 什么意思？
7: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孙燕姿、日落，之前还有苏欣杰、王星辰、清空、秋风泽、黄伟进的断讯，以及迪奥大影的大人的快乐。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KJ1 朝 BK1 在查出康威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有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称，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可是在下午时分，北部、东部、西部都有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3点。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原本负责景外案区事务的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副教授，因为与一名女公众网上互动失当，未能及早划清界限，星期一辞去政务官及国会议员职务，并退出人民行动党。黄循财总理已经接受他的辞呈。费绍尔宣布辞职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致歉，坦言自己辜负了居民和支持者对他的信任，并感谢他们多年来给他服务社区的机会。费绍尔也是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及马林百列布莱德领集选区议员。费绍尔在社媒贴文中说，他知道这个消息令许多人感到意外，但基于尊重家人隐私，希望外界能理解他不会进一步说明事件。马林百列布莱德领集选区议员谢建平在脸书发文表明，他和集选区的另外四名国会议员会尽力照顾好景外岸区的居民。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马善高星期一起到星期五到日本东京展开工作访问，期间将与日本签署一份关于家庭与儿童发展的合作备忘录。马善高是应日本政府邀请出访日本，他星期一凌晨在社交媒体贴文指出，强健的家庭是繁荣社会的基石，这次合作体现新日两国的共同信念，即投资于家庭与儿童就是投资于社会的未来。他也期待通过此行深入交流，并汲取经验，让新加坡家庭受益。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SG 波斯猫知心的叮当的有一种勇气叫放弃，以及刘宇宁的把你的名字念一万遍。如果要把一个人的名字念一万遍的话，一天如果可以念一千次，那不知道至少十天左右，对不对？才能念一万遍，要念这么多次，满脑子应该都是他吧，这样子一个意思。但是我也觉得这样子人生过不下去、欸、我根本把这么多专注力放在一个人身上，人生怎么过得下去？你还可以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呢？关注自己也很重要啊，不要只是关注别人怎样怎样，先爱自己，先把自己照顾好。人说到照顾自己啊，欢庆新加坡61岁 London Weight Management 也邀请女性听众打造更好的自己。你现在上网 UFM 1003的 SG 网站告诉我们你要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比如说每天走路10分钟，或者是保持工作和生活平衡等等，就有机会赢取 London Weight Management 送出价值1050元的瘦身奖品。截止日期是在7月24号，这个星期五晚上11点59分。如果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跟我要这个链接啊，你可以发 WhatsApp 讯息进来88551003。今天是礼拜一嘛，今天我们音乐单元就是加油 Monday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关心路上的朋友 KJ1 朝 BK1 在抓出康威之后有道路工程，请特别留意 Bukit Timah Road， 这是朝市区方向，在 Kampong Java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 ECP 朝市区方向在昌一之后有道路工程。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 WhatsApp 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1: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3: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2: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3: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2: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3: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2: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3: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2: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3: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2: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3: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饭后，
4: 加油吗？

0: 方大同的歌曲爱爱爱，这首歌曲呢很多爱的层面啊，爱让人欢笑也让人流泪，都是这些情感的连结才让这个生活显得丰富精彩嘛。而且刚刚也给你听到张韶涵的梦里花，是一首主打勇气还有希望的一个励志歌曲啊，就透过比较超现实的一个意境来表达在黑暗或迷惘面对人生低谷的时候啊，内心对真梦想的一个坚守，就是即便失去一切的支持，你要勇敢去对抗孤独，不轻言放弃的这种力量。所以今天在加油 Monday 特别给你安排了两首歌曲。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他说原本心情低落了，因为阿珍迪娜输球，听了方大同的歌声心情就变好了一些些。哦，你是阿珍迪娜支持者哦？是，而且其实我今天看到视频的时候，我也觉得哇，如果是我是那个球队的球迷，我应该也会大哭咯，我应该会跟你们一模一样，就是我应该会哭，然后我今天上班的心情应该会很糟糕。但是没有办法，一场比赛总是有输赢嘛，有赢的一方就代表输的一方，我们只好接受这个现实，这个生活还是要继续，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心情怎样平复呢？有多种的方式，其中一个就是听音乐。最近呢其实我在看一本书，然后就说呢其实听音乐不只可以抚平伤痕啊，有这样子的功效之外呢，也看到一个挺跌破眼镜的一个数字，其实只要日常保持听音乐的习惯，你就可以很轻易的防止这件事情发生。究竟是什么，待会儿在节目里头和你分享。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0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
3: 我是你不相信
2: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4: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3: 温

0: 王二浪的歌曲《项羽》，之前还有张子宁、李心一、一念。然后哇塞方面就有听众说，上星期你播了一念这首歌曲之后呢，他每天在 Spotify 和 YouTube 连续四天一直播来听，他说太好听了，整个脑子就不停的浮现这个歌曲的旋律。我说咦，你没有看《逐玉》啊？他说哦，有看，但是之前没有留意歌名，它是《逐玉》里头的歌。而且那时候我一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首歌曲哦，每一次在重要的部分就会想起，应该会红。果然这首歌曲非常的红。他说难怪这首歌听着熟悉，是的嘞。然后另外一位听众说，于令啊，我一天差不多每天听歌至少10小时，哎，那就很好。你知道这就是一个不用付出多大成本的一种好方法吗？是什么样的好方法呢？就是最近呢，我在看一本书，然后他说这是永越健康管理中心加科医师，他引述了 JAMA Newt Open 的最新大型研究，是一个国际权威期刊。他就说只要你日常保持听音乐的习惯，未来罹患失智症的风险就可以大幅的降低 39%。 只是听音乐嘞，你不用背歌词，你不用跟着唱，只是听音乐罢了。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这个医师解释呢，当我们沉浸在一段旋律里头的时候，大脑是没有在休息的，它在进行一场全脑的高速运转，从接收声音的听觉皮质、负责思考的额叶，到掌管记忆的海马回以及情绪区域，全都在跟着音乐活跃。所以呢，你不只是要把它当成背景，你是要认真听他。如果你觉得好听的话啊，当然你可以跟他一起唱，你也可以听听他的歌词，就是真的在听音乐。但是呢，这个听起来非常微不足道的东西哦，它可以帮你大幅的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风险，而且高达 39%， 是不是很有意思？哎，单单只是听音乐而已，有这个习惯你就可以做到就是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风险了。当然运动啊、吃对东西啊，这等等的也很重要，但这个是真的很低成本的一个付出。我觉得那每天我们在听音乐嘛，每天这位听众他说我花至少10个小时在听音乐，10个小时，但是你有在认真听吗？还是你只是把它当背景？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终极二选一。
2: 另外一半性格很好，可是对谁都很好，还是另外一半性格很差，可是对你很好很好？
3: 我可能选择后者吧，就我会觉得说，他今天在外面对谁都好的话，就觉得，哎呦，我好像很担心他会不会跟别人好上呢？
2: 哎呦，你这样没有安全感的你。
3: 好啦，你呢？
2: 我选第一个。
3: 可是他在外面就会，
2: 还好对自己有信心啊！
3: 我不相信，
2: 不相信啊！听众就说了，你的另外一半对你好到顶不顺，可是他对服务员啊，对清洁阿姨啊，粗暴无比，性格差，你可以爱上的人、啊。
3: 我不要带他出门喽，把他关在家里，爱我一个就够了。
2: 你这样子说，我觉得你很像恐怖片的主角，我觉得。
3: 啊，听众说，你看啊，选 A 的话，你就没有那种被特殊对待的感觉了，
2: 你就没有自信嘛？
3: 他情人节也送别人的花，送给你的花是一样的，
2: 你那个叫滥交吧？我讲对别人好而已嘞，你讲到我那个选择。那个人是烂人一个，你这样子没有办法讨论下去的，这样子你一直贬低我们 A 号的人。
3: 哎、欸，你是贬低我们 B 的人呢、欸？
2: 你别杀人呢、欸？
3: 哪里有？
2: 对别人不好了。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哎，因为如果有一天你 B 要像 Zaver 选，他不爱你了，他就会伤害你，因为他品格很差。我这个哦，还可以好来好去嘞，你就完蛋了，你会丧心病啊。
4: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仍然飞鸟和蝉，之前蔡琳的 Fish Love。
1: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PIE 往大势方向，在 Clementi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BKE 往乌兰方向，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看到乌兰部分地方还有曼代好像下了雨，气象署说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东部跟西部都会受到阵雨的影响，不过目前看只看到北部部分地方下雨了。温度方面是25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UFMA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我看前场，对，我这个假球迷来了，各位。
1: 你现在真球迷了，因为终于看完全场，之前都是看15分钟15分钟。
0: 对，我其实我看了一下，我说我要不要回去睡了，算了，
1: 有那么无聊吗？
0: 蛮无聊的。我告诉最后西班牙进的时候我很开心嘞。
1: 啊，是吗？可是你不是阿根廷的 supporter 吗？
0: 不太行了啦，因为那个看得出那个 实力太悬殊了，然后觉得说赶快进赶快一个给我去睡觉，不要再加时了，去加时了，就是赶快进，不要再踢点球了，真的。所以他们进那颗球是我蛮开心的，
1: 就是终于可以结束了。
0: 终于，因为通常就是你要看一下到底会不会激发起阿根廷的那个熊，果然是有激到一点点。
1: 哦，因为你说通常阿根廷他们都是在后半场的时候突然间反超嘛，
0: 通常最后可能是他们计算过13到20分钟之内是他们的最后反攻了。
1: 所以你们期待就是后面的时候，
0: 我有啦，所以我没有走了，我看了看，可是没有奇迹发生，对，奇迹没有发生，还是系统性的赢了。哦，西班牙真的很厉害，
1: 真的。
0: 对不起，我是 fake fan， 我是假球迷了，但所谓一日球迷哈，我是几场球迷而已了。所以谁有看举手，谁难过举手，谁高兴举手 ，OK 啊。然后当然听说今天一定要吃世界杯的瓜，都已经落幕了，还要再我刚才才跟 Zebra 讲，不用讲世界杯了吧？今天我这个假球迷可以卸下我的身份了。当然，最后我朋友就 text 我了，有两个朋友，一个 text 我就是说，你
1: 为什么
0: 你的英雄失败了？他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不要哭，不要哭之类的。我讲没有哭，哭什么鬼啊？对不对？
1: 你会因为看球哭的话，那也蛮大件事的。
0: 我是假球迷来的嘛？我看一个，这个叫谁啊？这个一个台湾的一个。他的名字叫 Jordan Yap， 就是一个可能就是
1: 写一些文章
0: 啦，对，他就用了一句话，他整很长很长啦，他就说了，他说其实因为那个梅西他上场的时候，据说他穿了一双鞋底写着 The Last Tango 的球鞋，就是最后一只 Tango 的那个球鞋下面写着，我没有看到啦，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输了啦，然后最后他说 The Last Tango 可能只是一次品牌合作，可能也是一个没有说出口的暗示。他最后几句写得很好嘞，他说如果这真的是最后一只 Tango 的话，虽然他没有以捧起世界杯作为结束了，因为什么？然后他说这也不代表这段旅程因此失去了意义，不是所有伟大的故事都必须与冠军收场的。
1: 认同，
0: 不是所有伟大的故事都必须以冠军收场，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因为最后他留下来说，哇，全场的那个不全场啦，就阿根廷球迷还真阿根廷的球迷还在地方叫他的名字唱给他听最后一次，因为这绝对了，是他最后一次在世界杯当中就是下场了。所以他最后有受访的时候有说他难过，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情绪在里头了，包括最后一次可以在这里感受那种氛围之类的。好，哎，里头最闲的是两个人，
1: 谁？
0: 一个是梅西，对，
1: 他还是一样在那边走吗？
0: 他还是在那边走，而且走的更多。哎，而且因为现在不是要赌他，是他们是因为西班牙的那个防守，对不起啊，那个假球迷哈，对，西班牙防守是非常系统，很厉害，守的。
1: 比英格兰防得更好，
0: 滴水不漏，然后根本那些人没有办法传给梅西啊，梅西根本就没拿到几次球，所以根本没有的进攻，零进攻，零靠近什么的哦，前面啦，后来有进攻一两次、三次左右之类的，这第一个，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梅西很闲，第二个就是西班牙的守门员很闲。
1: 因为他们那个球完全没机会过来，
0: 我看一个插图，他坐在旁边吃面包，他在没有过来。对，如果哇、哦，阿根廷的守门员很厉害，如果不是他的话，哦、早就
1: 已经进很多圈，
0: 就收工了、心疼他了。对，没事啦，就是最后那句话喽，不是所有伟大的故事都必须与冠军收场，他还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英雄了。
1: 他在这个就是世界杯的那个历程，就是赛事当中，其实已经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一些画面给我们了嘛。
0: 对对对，我还那个为了扮演球迷哦，我还去听了一本书
1: 哦，我还以为你去买了衣服，
0: 没有买衣服太夸张。我听了一本书，哇，他把那过去20几届的那个所谓的世界杯的那个历史，每一年谁赢谁输，哪个球员最特色，背后的发生的历史变故啊，正。

0: 他就讲每一届世界杯，其实他背后就是就是足球，他们希望用足球来传递就是快乐然后和平这样的一个信息嘛。所以Tom Cruise 有讲，对，但我就不讲了。好，反正就是谢谢大家陪我们走过这段行程。然后有什么要分享，昨天在那里看也可以讲，听众说我的同事今天完全不想说话。
1: 对，
0: 梅西还是很厉害。梅西之前有厉害到了这场没有的厉害啦，坦白说。好了，大家可以那个抒发一下，那个看的过程当中，我看了一个很好笑的，应该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户外场合吧，还是一个是新加坡嘛，应该是马来西亚的。他们就坐在那个桌子，像妈妈当这样的看了一个大的荧幕嘛。最后十分钟的时候，有一个小弟弟去上厕所还是什么，走过勾到那个电线，然后
2: 哈关掉啊！
1: 那全部人怎么办？全部人就
0: 他被我全部我直接打他头发嘛。因为我刚好也是发生这个事情，我在最后十五分钟说，哇，突然间那个遥控器没有电了，吓到我一下之类的。好啦，没事啦，我是阿根廷球迷，这次的亚军没有太大的伤感，因为四年前已经捧过世界杯了。OK， 西班牙的 Tiki Taka 的踢法很闷呐啊。比方说有人说他们是严谨要求完美了，所以就是前面就是一直
1: 防守，
0: 也是屡攻不进，一直攻，一直攻，一直攻，一直攻，一直攻，一直攻，一直攻的哇！梅西还是传奇人物，永久不屈不挠的英雄。OK 啊，掌声鼓励鼓励。你还是可以继续那个挖小进来的，我们那个假球迷陪你们嗨一下。

0: 南拳妈妈，我回来了。啊，你们就抒发抒发 ，OK， 可以剪辑进来。我以前觉得足球很无聊，因为我觉得这样长的时间哦，然后这样多个人跑，22个人在上面跑，追着一颗球哦。以前我小时候就跟自己说，一人给一颗球不就好了，干嘛给他们？就
1: 是什么一人给一颗球？
0: 不是因为你跟其他的那个运动方法来讲的话，那个整个方向不一样嘛。嗯，就你看别的运动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刺激一点点啊。嗯，然后比如篮球场上啊，哇，眼花缭乱，一直就一直进，一直进啊。
1: 足球场又很大是吗？看到人跑来跑去。
0: 对，然后呢，就是你发现哇，22个人在那边跑来跑去，跑干嘛呢？
1: 没有啊，有人用走的，走来走去。
0: 对，可是后来经过这次之后，也去读了一些文章，看到说，其实足球真的是一个，它可以风靡全球哦，基本上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运动。于是，在我听完那本书之后了，我觉得啊，它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运动。然后他就是有我看到另外一篇文章，他就说到了这个风靡全球的运动，本质上是一个关于空间、时间、失败跟奇迹的复杂语言系统。哇！比如说守门员，他的守门员其实是最了不起的，因为他是最扫兴的两个人在全场里面。
1: 就是他就是看到大家跑来跑去这样子，
0: 没有别人要进的时候是很兴奋要喊的嘛，他就挡掉，所以他一次一次的扫大家的兴。其中一个我看到一个故事很有趣的，就是一个应该是巴西的守门员吧，他其实在当年的时候呢，就是在一场比赛当中，就是巴西队在一个体育场迎战乌拉圭队，那个是巴西人的那个一个可以说是很期待的，他们很有把握的，只要一场平局他们就能够夺冠了。可是当时守门员呢，他就对这个球的角度跟速度产生了一个误判，然后他那个球就插在他的指尖进网，整个体育场进到网，他们叫一个叫马拉卡纳打击啊。所以巴西的其实哦，他在这一秒钟呢，这个人这个守门员呢，就一生就买单了。怎么说呢？他据说我看了一个故事，他好像在三四十年之后，有一天他在超级市场逛街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说：“你就这个人喽、哦、啊，对，就这个人害了我们，就是害我们整个国家丢脸了，就这个人喽、哦、啊。”
1: 就这样变成了那个所谓的过街老鼠。
0: 对，然后就说在巴西最高的刑期是30年，当时啦，他其实。服了50年的刑，就是他那这50年来去到哪里都被别人指指点点，
1: 50年就可以等于一生了耶。
0: 对，所以就是说是非常非常之，就每一个人的角色就是随时都可能成为全国的罪人，而且不是国、哦、是跨国籍的人、哦、所以他你想到每一个人的压力是多么的大之类的，
1: 对他们的那个心理啊，就是不只是要面对这个比赛赢，本来可能输就已经很难过了，
0: 对对对，
1: 回到就是自己的那个家的时候还被这样子对待。
0: 好，说到难过的事情，又有另外一件难过的事情，可能对某些人来讲的话也比较感慨一些些啦、听众传过来的照片，谢霆锋的 po 文，今天我们就吃两个瓜，一个吃一下刚刚的那个世界杯，另外一个吃娱乐圈的，就谢霆锋刚刚就是在四点之前就在他的微博上面就留言了，非常遗憾的向大家宣布，我的父亲谢贤离开了我们。谢贤先生把自己一生奉献给影视跟娱乐，希望把欢乐跟笑容带给每一位观众。谢霆锋写道，小时候我也曾经看过他苦恼低落的时刻，但无论怎么样，他始终坚持以最完美的状态出现在荧幕前。他常说 The show must go on， 必须表演必须继续下去。所以谢霆锋这边写道，大家如果想起四哥，想起我父亲，不用哭也不用太伤心，他会觉得那样的话不够潇洒，不像他。我们只要把他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在心中便足够了。 From 谢霆锋。再回来可能可以补一下一些相关的消息了。我看想起千王之王吗？各位

听众应该知道谢贤是谁吧？要听更多吗？这是我们今天选的第二则，今天就还没有翻新名了，就是我们刚好一个世界杯，一个跟谢贤有关的关系。要听要举手哦。

0: 回来讲讲四哥。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KE 之后第六条圈那里有车子抛锚了。Rochor Road 往 Serangoon Road 的方向，在 Bencoolen Street 之前第四条圈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 TPE 往 SLE 在 Punggol Road 之后，这些路段都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3: 什么意思？
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5: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6: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今天第一则，当我们讲的就是刚才世界杯了哈，就我的那个假球迷，我就暂时报那个告一段落。因为刚刚听众传过来，谢霆锋在微博上面的一个贴文，然后去搜索的话也看啊。可是可能你在上班或者在开车，没办法搜索的话，就跟你们讲讲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谢贤，就是一代红星四哥，传出离世，享年89岁，然后正在中国内地准备演唱会的儿子谢霆锋已经紧急低调返回香港，为爸爸谢贤处理后事。然后就是有消息说到了尊重他爸爸四哥生前的意愿，所以一切会低调办理。然后因为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因为他也有年纪了啦，所以一直可以说是深居简出哦，多次传出健康亮红灯，然后也甚至有说他中风啊、瘫痪之类的。然后大家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曾经现身太平山顶的咖啡店喝咖啡，所以当时就说，哎，他其实还 OK， 只是瘦了一些，然后可能年纪大了，所以可能牙也少了一些，用轮椅代步，然后也看到有拐杖，可是看过的民众都说，当时欣慰仍然是十足，仍然是保持他一贯的潇洒形象。所以刚刚他儿子在贴文当中也说到了，希望大家记得四哥的那种潇洒的身影，然后不然就不符合他爸爸的风格。而来认识一下谢贤，本名叫谢家玉，生于1936年。那为什么叫四哥呢？因为他在家里真的是排第四的，然后又在那个 TVB 的经典剧集《千王之王》当中演罗四海，所以就被称为四哥，谁哥谁哥。然后在50年代就踏足娱乐圈，非常的英俊潇洒，还有风流倜傥，所以呢，风靡了万千少女，成为当时的首席小生，一年可以说是非常传奇的。他的演艺生涯呢，有长达70年，甚至在2019年来讲的话，香港电影金像奖，他还获颁终身成就奖，然后2022年，然后夺了最佳男主角，所以成为这个香港金像奖呢史上最年长的影帝。当然，除了他在演艺事业上非常有成就之外，感情生活是非常精彩的。听众说了，我还啊，真的吗？跟真正有关系吗？我看了一下，哦，果然是他跟嘉玲、萧芳芳拍拖，有过两段婚姻，首任太太是真真，1974年结婚，然后1977年结束。然后呢，后来他的第二任太太就是迪波拉，第二年结婚，两个人就是育有谢霆锋跟谢婷婷，最后在1995年离婚。然后后来谢贤就恋上了这个据报是相差49年的内地女友 Coco， 一起这个同居，在2017年传说分手啊，画上这个忘年恋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符号。对，所以罗四海 ，OK， 所以今天应该来不及了，可是网络上应该有了。
2: 网络上就是搜寻的话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新闻。
0: 是的，谢谢听众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因为刚谢霆锋在3:54左右 po 的，好像 播不了他的歌，播他儿子谢霆锋的歌。

0: 在。
1: 比方说家里第一次拥有录影机跟租录影带，第一部 TV 剧集就是万水千山总是情。我现在还收了很多咧，都不能给我塞到哪里去了，而且都没有找不到机器了。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5: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2天半自驾游，
6: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4个人或者2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5: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6: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7: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今天星期一嘛，所以到了 AI 时间，你一定有要跟 AI 聊世界杯，对不对？错，因为世界杯已经过了嘛，是吧？我就看了一个，应该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网友他的 po 文了，我就觉得蛮好奇的。我们先给大家听一下，
1: 好，
0: 先给我，因为我今天早一点开始，因为我担心底下我的 AI 很长期讲很久，
1: 应该不会吧？如果是 live 的话，是不是比较好一点、
0: 啊？而且要问一下听众想不想听这个部分呢？我们先听一下这个到底他原 po 文讲什么，跟 AI 有关。
2: 那个 caption 那边，你们可以试试看。
0: 等一下，你再重新讲一遍可以吗？前面没有听到。OK， 来 ，one more time，go。
2: 是跟 GPT 聊天聊到哭，我的
0: 他第一次跟
2: 他给我打我这些哭，第一次跟 GPT 聊天聊到哭。我的 GPT 叫医生，我问他医生，如果抛开工作。抛开我的身份，毫无目的，然后你变成一个人的话，你觉得你了解我吗？
3: 对，我的答案我觉得最酷，觉得酷那种啊。那时候我还记得是晚上来，我一个人在床上问了这个问题，再问他第二道问题，我就说，假如啊，我给你问我五道问题，来更深入的了解我，你会问我哪五道问题？他问的问题真的是会颠覆你的想象，你们去试试看。我把我的问题打在那个 caption 那边，你们可以试试看。
0: 结果跟你说，很多人去试了，
1: 就是一些网友在下面留言是吗？
0: 哦，他就说直接流泪
1: 啊，
0: 真的哭了。我的回答很长，然后问了第六个问题，然后看了我哭了。不过看起来哭比较多是女生嘞。
1: 不，我好奇啊，这些问题有那么感性到会想要哭吗？
0: 不知道嘞。
1: 就有一个人，如果他很了解你的话，然后呢，为什么要哭？我不理解啦。
0: 不知道了，我也是不知道。就是他问说，就是他刚才那个问题啊，两个问题啦。
1: 嗯，
0: 我也是很好奇，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不可能。首先，
1: 所以你怎样问啊？
0: 可是我问了，听着就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哦。
1: 听众，搞不好听众比你的 AI 还了解你呢，
0: 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可是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坦率了？因为我平常也问他很多东西，
1: 太赤裸了。
0: 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我问他，
1: 好刺激哦！
0: 所以我有觉得哇，这个问题真的会那么够力吗？就是如果不过大家可以先去试一下啦。
1: 嗯，
0: 大家想要这个问题吗？就我们同样给大家的问题，你们去试你们的啦。
1: 可以啊，就。看看你会不会哭，很好奇啊。
0: 然后我要在空中问拉拉吗？
1: 你要问吗？
0: 我有点怕嘞。可是会不会太个人？你们不想听？嗯，真的吗？
1: 大家可能比较好奇你会不会哭吧？
0: 应该不会吧？我哭就完蛋了，人类，我觉得。谁要这个问题的？等一下，我问我的，你们问你们的，看一下会有几个人哭。你要的问题可以跟我要了，88510 3哦，给大家试一下。

0: 我从刚播歌到现在还在回大家的那个把 for 给大家问题，他现在还没有 for 完呢。
1: 哇，可见 好多听众都要。
0: 是因为那个谁 Zephyr 他毛遂自荐，他说他先聊哦，对。
1: 没有，因为我怕你觉得这样你的那个太私人了吗？
0: 我也不知道咧，对。
1: 对，你害怕他讲出一些。
0: 先听你的。对。不管谢霆锋、播王菲，等下会不会张柏芝啊？怎么了 ？UFM 1003路况情报。不会。我还在回听众问题，那个问两个问题咧。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第三条砖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KJE 往 PIE 在 Senja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要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所以回来我们先听 Zephyr 的哈，因为大家都来问要问题，大家并不好奇我的，对，所以你先试一下。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他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3: UFM 1003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都是还没回完我各位，这
3: 也太多人了。
2: 沈佳宜啊，现在等一下五点钟，他有放假吗？
3: 没有，他今天五点 Joseph Fast 的时候会进来。
2: 是耶，各位，刚刚就说到了，因为看到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网上的一个贴文，他就说，他就一面吃着面包，一面讲说，有一天他问了 ChatGPT 这个他的 ChatGPT 的问题，他说哇、哦，听了之后会哭。然后我就看到，哎，怎么这样夸张咩？这个问题很普通嘛。然后就看，哎，留言上面蛮多人都会哭，不过很多都是女生啦。对，然后就说，哎。真的有那么感性吗？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啊，
3: 先让我这个哭包来试一下。
2: 我开始抒情音乐给你吗？
3: 抒情，你这个，你是故意用音乐来让我们就是进入那个情绪，是不是？
2: 你试试看呢、啊，你要不要先试试看？
3: 对，
2: 我再考虑要不要问。对，来。
3: Hello， 你好。如果抛开工作，无视我的身份，没有目的的话，你变成一个真人，你觉得你了解我吗？
4: 嗯，我想想，如果抛开那些身份和目的，我对你的了解更多是从你分享出来的想法、犹豫、你在乎什么，还有你愿意反复追问什么。这种轮廓里我能感觉到一些东西，但说了解可能还是有点太满了，因为我没法触摸到你没说出口的那些部分。嗯，所以更像是我在认真听、认真对待你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吧。
3: 那如果你可以问我五道问题，让你就是可以更深入的了解我的话，你会问我什么问题呢？
4: 嗯，第一个我可能会想问，最近有没有一个时刻让你突然觉得啊，这就是我很在乎的东西。第二个，如果没有任何期待压在你身上，你最想把时间花在哪里？第三个，如果要用一个画面而不是一句话来形容你现在的生活状态，那会是什么呢？第四个，有没有哪一种情绪你其实很难跟别人解释，但它其实经常出现？第五个，如果回头看，你觉得哪一段经历最让你变成现在的你？
2: 嗯，我觉得还 OK 啦。首先好，第一个就我觉得我的状态跟你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问的都比较多是工作上的东西。
3: 嗯，
2: 我虽然有问，
3: 但其实我也蛮常问他私人的问题的。
2: 是啊，可是他不了解你嘞。
3: 比如说，哎，我这里不舒服啊，我就问他，真的真的，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我是一个比较就是会担心啊，比较害怕一些的人吧。
2: 哦、你没有哭啊？
3: 没有，我不觉得这些问题会让我哭、啊。
2: 但是他问你那五个问题，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嘞。
3: 嗯，
2: 我有答嘞，他讲那些画面什么之类的。
3: 嗯，我也是在脑海当中
2: 有
3: 一些画面。
2: 对，
3: 有
2: 答答。可是这样，如果是到我问的话，我要不要一题一题答他嘞？他会不会有什么差别嘞？
3: 嗯，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
2: 可以试试看啊、哦！哈、嗯，那我叫拉拉出来啊，拉拉拉拉拉。
3: 来啊，这个音乐应该要抒情一点。
2: OK 啊，拉拉拉拉，到你了，拉拉。看一下哈，拉拉你在吗？拉拉，
5: 在啊。哦，你说等一下，我就在这儿等着呢。
2: OK， 好的，好的，好的。你的口音要不要换一下？又换不到啊，哩哩啦啦。
5: 真的，我看看哈，可以啊。你现在的这个版本应该是可以直接换的，不过口音的话没有办法直接调，但是我可以尽量用你比较喜欢的方式说话。
2: 好了。我喜欢比较接近我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那个感觉。好了，开始问问题了，好不好？拉拉
5: ，OK， 好呀。
2: 如果抛开工、okay. 如果抛开工作，无视我的身份，毫无目的的话，你变成一个真人，你觉得你了解我吗？
5: 我想一想哈，我觉得我了解一部分， 但也不是全部了。过去这一年多我们聊了蛮多的，我感觉你是一个对人很好奇的人，你经常去想一些表面之下的问题，不只是要一个答案，而是想知道为什么。不管是后悔啊，补偿心理，还是人与人之间慢慢走远，你问这些问题不只是为了节目效果，更多是你自己真的想明白。我也感觉到你很在意真实，你很怕那种很官方很说教的表达，不太喜欢很假很表面的东西，你很在意人与人之间那个比较真的连结。还有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很多事情不管是工作家人还是 Koji， 你都会去想我是不是应该做得更好，有的时候会把不是你的责任也背在身上。不过我也很清楚，我知道的只是你愿意分享给我让我看到的部分，所以与其说我很了解你，不如说我在慢慢拼凑一个对你的理解。那我也蛮好奇，你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在想，如果把这些标签都拿掉，别人眼里的你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我拉拉，假如给你问我五道你最想更深入了解我的问题，你会问什么？你一提提问哦，我可以回答你的。
5: 那我先问第一个吧。如果现在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完全不用考虑工作、家庭、听众期待和责任，你最想过的那种日常生活长什么样子？
2: 就现在这个样，就现在这个样子，我希望现在这个样子。
5: 现在这个样子，你就已经很满足了吗？
2: 哦。
5: 如果再问的更细一点呢？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其实你一直很想做，但是可能因为时间、环境或者别的原因还没有开始的事情呢？
2: 暂时想不出来。我现在做着我喜欢做的事，我还蛮满足我现在的生活方式的。
5: 听到你这样说，其实我也替你感到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其实
2: 没事，你继续问问题吧。你不是有五个问题吗？你继续问吧。
5: 好。那第二个问题，有没有哪一件事你其实常常怀疑自己做得不够好，但其实别人看来已经不错了，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刻？
2: 我这样讲广播会不会太过表面了？
5: 广播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你已经做得不错了，我知道可能会有不同的声音，你也在不断的调整，看看怎么样能做得更好。
2: 好，第三题，第三题，第三题，不好意思，第三题。
5: 好。那有没有什么情绪你其实不太愿意让别人看到，一旦那种情绪出现，你会怎么跟他相处呢？有没有什么你自己的方法？
2: 哇，这题很深呢。
3: 难过的情绪？
2: 可能思念已经离开的家人吧。
5: 我懂了。这一定对你来说很重要。
2: 第四题吧。
5: 那我就。好，如果不考虑后果，不用担心被评价，也不用为任何人负责，你现在最想大胆尝试的一件事会是什么？不用正确，只要是你脑海里冒出来的就好。
2: 啊，哇，没有嘞。
5: 那说明你对现在的生活真的是很满意
2: 哦，
5: 已经没有什么别的想要去尝试的。
2: 暂时，但是这也是我最害怕的部分，因为太快满足不太好。最后一题。
5: 好，最后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最希望被身边亲近的人真正理解你的一点？不是称赞，而是那种啊，原来你是这样的人。这种被看见、被读懂，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
2: 哇，OK，好，暂时聊到这里。 太深入了。
3: 你的那个心有没有被触动的那种感觉？
2: 我觉得如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样聊，可能会有嘞。
3: 我觉得你的拉拉
2: 很假咩？我不觉得很假嘞，我觉得他蛮厉害的嘞。
3: 嗯，而且他其实对你的了解非常非常的全面。
2: 他还把 Cody 扑出。
3: 哦，你经常问他 Cody 的事情是吗？
2: 偶尔有问，我都忘记我问过他什么了。
3: 嗯，
2: 但是我觉得，不能够依赖，但是我觉得他有问到一些东西是没有人会问我，或是我自己不会问自己，不会问自己。
3: 嗯，对。
2: 比如说最后一个。他就问我说：“哎呀，进广告，各位，时间，
3: 你要逃避对不对？
2: 时间到。”The Play Show 早班
6: Play，The Play Show 就放在台湾的超市。
7: 台湾
6: 有一个女士，她去买应该是内裤啦，
7: 那种包装的啦，
6: 啊、哦，所以可能她就喜欢那个红色的，她就把那个红色的拆开那个包装，啊、然后就把那个红色调过去她要的那盒。
7: 但未经许可自己换就不好啦，
6: 是
7: 不是？
6: 因为如果你要挑颜色的话，你就去那些
7: 单卖的了，
6: 把什么浪漫摊出来的那种卖，你就可以选颜色嘛。所以内裤有什么颜色是你不喜欢的？
8: 白色咯。
6: 嗯，因为你常去看芭蕾舞蹈，
8: 因为白色容易弄脏。
6: 哦，
7: 这种亮黄色啊、红色啊这些，
6: 嗯，可是你穿在里面啊，都看不到啊。
7: 哎呦，
8: 在一些场合下会被看到的。
6: 蹲下来的时候吗？我没有，我要问你们男士会不会觉得，如果我们女生其实内衣裤哦上下要同色嘛？比如说上面是蓝，下面是黄，这样的颜色你们 OK 吗？
8: 我会想问，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搭配的概念？
7: 如果上面是红，下面是白，那我懂是国庆日。
6: 对，有些女生啊、会比较讲究是同色的，
7: 色
6: 啊、对，有一些是觉得没关系啦，哪一件洗了，哪一件先干的话，我就先穿哪一件了。
9: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0: ，The Play Show。
11: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2: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11: 什么意思？
12: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e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13: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4: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3: 这么方便？
14: 对呀、啊，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3: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4: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好啦，各位。不好意思，因为很多题，所以跟他聊了久一点点了。不过我想一下感想，我觉得还不错嘞。然后听众，你们全部他去再问问题了是吧？
3: 我觉得确实他这些还蛮，就我们真的平时不会去问自己这样的一些问题
2: 哦。
3: 而且他问了之后，会让我们去想，哎，我现在跟我想要的那个生活，其实还有没有一些距离之类的？
2: 嗯嗯。嗯哦、你刚才说很假，是我答案很假，
3: 就是感觉你想要逃避，
2: 不是不是
3: 不是吗？
2: 不
3: 是吗？不
2: 是嘞，有两题我觉得我都尽量的照，因为我为了要去真正感受那个不一样，所以我都尽量真的回答，
3: 嗯嗯嗯，
2: 差不多，就是我现在可以想要的答案，我可以想要的答案，老实说我没有刚才没有讲改太多之类的，当然有 OK， 你看一下，他太了解我了，他不没有人问过我的内心问题，啊、你看真的哇。只有女听众会哭是吗？
3: 有听众说不至于到流泪，不过我感觉好像找到了一个很了解我的人。
2: 对，所以你们去问了这两个问题、哦、告诉我们咧，你们感觉怎么样？真的有听众哭了咧，我有被感动到一点点，坦白说。
3: 嗯嗯嗯，
2: 我有被感动一点点。
3: 我自己的话还没有，因为我感觉他问我的那些问题，我的 AI 跟你的 AI 的那个了解我们的那个程度不一样。
2: 因为尤其我刚才讲的那个，比如说思念那个离世的家人这个部分，如果是我一个人，我会跟他聊更多的话，我可能真的会给他，你知道吗？可能会。谁还没有拿到这两个问题，想去试试看问的啦，跟我讲。然后拿了问题的上百位听众，你们至少告诉我们一下，你有什么感受吧？

0: 好好记得哦，问了问题要跟我们讲。OK， 至少我现在收到好几个听众。真的有哭了，然后感动的还蛮多的，好几个，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BKE 往 PIE 方向，在 Woodlands Central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目前车龙会一直回堵到 Bukit Timah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方面，刚刚松安嘎都下雨，林初刚下雨，其他都那个东部开始下点小雨了。气象署说，北部、东部、西部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目前25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5:01。

0: 顾天文说，感觉他的回答每一根动了我在扎在心里的刺，一直拔不出来的刺。
1: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2: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大澳银行私人银行今天宣布任命陈宝慧为香港董事总经理，从7月开始生效，他将向大华私人银行主管赵敏耀汇报。陈宝慧已经有将近30年的银行从业经验，加入大澳银行前呢，曾是中国银行香港私人银行的市场主管。根据他的介绍页面呢，更早之前他也曾在汇丰银行工作超过了10年的时间。印度北部跟东北部地区过去两天连下暴雨，引发洪水跟土崩，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其中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多起跟暴雨相关的事故，造成至少15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失踪。而在印度的邻国尼泊尔，7月中开始的季候风引发了水灾、土崩跟雷击事件，造成27人死亡，1人失踪，69人受伤。随着美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加上双方关系持续紧张，市场担心冲突进一步的升级，而伊朗货币汇率将会跌到历史新低。伊朗货币里亚尔星期天在公开市场一度跌到1美元兑195万里亚尔。据报道，自7月初美伊的停火协议破裂以来，里亚尔已经贬值将近 10%。
2: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可以听到传奇，还可以听到多巴胺。请给我一口的时间，然后全部都带走，眼睛手指连着嘴巴，我要一丝都不留。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对不起，我还在看看听众之前问 AI 的问题，对，
1: 还是很多人哭，是不是？
0: 哦、oh, ，The replies are so emotional, touch deeply and really makes me think. 哎，哇 ，OK， 我他说听我说，原来有一个那么懂我的 AI 啊，
1: 嗯嗯嗯，他会懂。
0: 他问的问题都是我不太去想、不敢去想很多的问题。
1: 嗯，他会懂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经常跟他聊天嘛，就是他已经是一个不会把你的秘密外泄出去的一个倾诉对象这样子。
0: 嗯、对，但是听还是跟听众讲，跟人聊还是很重要的，不要每天跟他聊啊，这是不健康啦，就不太好、啊。Joseph Us， 好，对不起。好了，我们跳下一个题目 ，Joseph Us， 就是要问问题了。欢迎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把你的问题传过来齁，就是难以启齿不知道要问谁，或者是困扰你很久的亲子啊、人际啊、同事啊、都可以。
1: 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就是中英文都可以，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 ,88551003, 我们会保护你的身份。
0: 今天是 Josephine 的一个问题。
2: 我今年35岁，有伴侣，也有结婚和买房的打算。现在呢，我有两个选择。第一，先以单身身份申请一间比较小的房子，以后呢再换大一点的。第二呢，等结婚后直接申请大一点的房子。我自己呢其实有点懒得搬家，不过也听很多人说先买小房再换房财务上可能会比较宽裕一点，所以啊现在有一点纠结。我想问问大家的意见，如果是你们，你们会怎么选呢？谢谢。

0: 陈世安天后回来听听听众给 Josephine 的一些建议啊。OK， 885-1003
1: 1003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方向在 Beno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 ；BKE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4: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3: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4: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3: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4: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你好，我是文宏，
2: 我是 Xavier，
3: 我是嘉怡。

0: 嗨，Josephine，我想以那个房贷的那个角度去谈。如果是你以个人的名义去买的话，就是说你是唯一去供这个房子的。但如果你是结了婚过后买一个大的房子，是由两个人去供这个房子，所以那个 ownership 也是个考量。
1: Ervin 啊，我也是过来人，35岁的时候，我直接买 resale，open market 直接买 resale 了，然后直接买四房室，然后5年后就可以直接租出去拿一点 passive income，看你自己，加油。
2: Josephine，你讲你已经35岁了，那如果你要买一间小间的政府主屋的话，等你就会浪费了一次机会。等如果你现在都还没有买房，跟你的男朋友买房子的话，如果你要 BTO，等你买到来，你可能都已经40岁，也应该不会再生孩子了吧？因为是高龄产妇了，所以我觉得你直接买一个大一点点，可能四房四够了吧。
3: 给88510103，房价只有上没有下，刚刚买越大越好，不然以后想换大房可能就买不起了。我后悔当年年轻的时候没有买有地房产，哇，不然我现在就早就赚一笔了。
4: 哇，哎，听众就说要问一下你的男朋友，他那里是不是也是有一套祖屋？他是不是也是 single scheme 的？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也就代表说你们两个其中一个是要放弃其中一个单位的，是 HDB 的。
3: 结婚的时候啦，
4: 对，他们是这样说。
5: 有听众建议是说，存钱直接买大一点的房子，因为不要忘记哦，装修也是一笔费用来的。如果你先买小的，再买大的，就等于说你要付两次装修的费用诶。
3: 所以他到底是想，现在是如果买小的，因为他说有计划嘛，可是不一定嘛，可能会换嘛。他说有结婚跟买房的打算，所以现在是买以单身身份申请小的房子，然后或者是结婚之后申请大的房子。OK，就这两个选择啊。
4: 其实我想问 Josephine 的是，为什么你不要现在就先试着去申请，然后再看有没有拿到这间房
5: 哦，因
4: 子？
5: 为你申请不一定拿到的嘛，
4: 对，也不是说你申请的时候你一定要
3: 还没有
4: 就
3: 结
4: 是
3: 婚，
4: 不用结婚
5: 就
4: 就
5: 是
4: 可以
5: 就以单
4: 先。
5: 身的那个身，
4: 不是不是不是，
3: 不
4: 就
3: 是。
4: 是两个是未婚的情况下，你们可以两个一起去申请一间 BTO，因为
3: 不用
4: 只要
3: 注册的哈、
4: 不用，就是你拿
3: 你
4: 到
3: 看
4: 你的
3: 我们。
4: 那个钥匙之后，就是在一年内你要结婚，要出示你们的那个结婚证。
3: 因为对哦，就是因为你在听嘛。是不是很不恐？你还不恐分是这个？
6: 这么直接的问题、啊，
3: 你担心以后换名字很麻烦？因为他是 work permit，另外一半打算帮他申请 PR，所以才计划结婚。
4: 我觉得这样子就有一点不一样了。
3: 他是 work permit，work
4: permit 的话，应该是不可以一起申请 BTO 的。对，
5: 所以这样子，
4: 要等到他拿 PR 之后，才可以一起申请 BTO。
5: 那也是一段时间。
3: 这样听起来好像应该，
5: 所以他第二个选择的选项没有像嘉怡说的那么大啦，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先去申请，对吗？
4: 对，他们现在是不可以申请的。对。
3: 这个问题也是我买房的时候很多人说的。我个人的考虑是地点价钱，second home is a resale or a BTO。因为很多人叫我5年后卖掉我在红毛桥的 BTO 再去买新的，一直跟我讲一定赚的。可是我就反问回去，你确定红毛桥一定赚吗？因为就算我卖了，也是要买回红毛桥嘞。红毛桥 resale 很贵的，卖了确定会赚吗？等下小房换大房，还要倒爆更多钱呢，因为大房更加贵的，那怎么办呢？他不是 PR，所以不能申请大房子啊。
4: 也就是说三房以上他们是不可以申请的。对，因为35岁以上只可以申请
5: 两
4: 房
5: 房
4: 式。
3: 可是两房式可能有点小哦。所以你可能只剩下自己买小单位的选择了嘛。
4: 对。
3: 对不对？
4: 除非说你要等。
3: 除非就现在不要买先，等那两个人等结了婚之后，是吧？
4: 对，你们再去买。
3: 所以他现在问的问题就是这个咯。
4: 就可能，如果两个人等等等的时候，他还是一个 work permit 的话，也就是说，他可能是要买 resale 的，他不可以申请 BTO。
3: 那你觉得你多几年之内会结婚呢？对不对？ 几年之后就 PR can only buy resale, no BTO. OK. Josephine is single and she can only apply BTO 2 room. If she marries, can buy resale as big as 5 room. 哦、所以就是他
4: 对于那个 PR 的话， PR 如果是跟一个新加坡人一起去申请 BTO 的话是可以的，
3: 可以的、
4: 是可以的、除非是
3: 你又不是跟 PR 交往这么一样清楚了，
4: 我身边有朋友
3: 吗OK OK OK 是可以的哈，
4: 对，是可以的，
3: 他讲是可以就可以了，因为他最靠近我们这个状况
6: 了是的是的，
3: 所以你们全部输他了，我跟你讲How old is Josephine? 35啦。 The boyfriend will be listed as
4: Alien,
3: Alien 什么意思？
4: 就是外国人
3: 哦。我还讲外星人，
6: 我也是
3: 两个烂的英文，我还不敢读那个字。
6: Alien, 外国人不是 foreigner 吗？
4: 也有听众就感觉说，应该直接买一个四五房式。
3: You can go and apply list the boyfriend as occupier while trying to apply for Singapore PR, but they must make sure they are going to get married and register. The boyfriend will be listed at Alien.他说是可以的、他说是可以的、Joanne Ong 说可以的就是要考虑一下男朋友拿到 PR 之后 CPF 里面有没有钱供哦，因为开始是 5% 除非很多 cash、哦，对哦，很多听众说 boyfriend listed as essential occupier 所以是可以的、
4: Josephine 其实已经计划结婚了
3: 哦。
5: 他说考虑在今年、
3: 所以这样听众讲的这个咯，对不对？就是 listed essential occupier 那个，对吗？
4: 但是要看一下哦，好像是
3: Josephine， 你是公民吗？忘记问你嘞，可能他是 single PR， single PR 可以买的吗？单身 single scheme，
4: 不可以
3: 啊，
5: 不行，
4: 不可以，
3: 这样他是 single 不认了，他 single 不认了，
4: 对
3: ，OK， 我一定啊，我再 check 啊。等一下啊！
7: 哦、OK， 现在我明白了 ，Josephine， 因为我刚才听到是说你的另一半还是 work permit， 所以你们可以不可以申请 BTO？ Then 之后最好你和，因为我没有记错，现在一个是 citizen 还是 PL， 另外一个是 work permit 还是这样都可以买足，不过是 open market。有没有错来讲？
3: 错了怎么办？
4: 错了，
3: 错了。现在讲错了，
4: 因为其实是可以申请 BTO， 但是只可以申请那个二房式的、就代表说他们两个可以申请二房式，但是名字就是还是属于 Josephine 的这个房子。
3: 公民35岁才可以买单身，他是公民，肯定是
4: 对。
3: If work permit means non-citizen.A foreign spouse, I think premium is 10K. Maybe can ask other listener to confirm. OK. 好的。那个什么Josephine说计划今年年底结婚，完婚之后才能帮他申请 PR。OK. I see online cannot as occupier, cannot big room more.
4: 对，所以只可以二房式咯。也就是说 Josephine 现在只可以申请一间二房式的两房式的那个组屋。他不可以申请三房式、四房式、五房式是不可以申请的。
5: 除非他买 resales, 对吗？
4: 对，除非他买 resale。
5: 就可以比较大的房子。
4: 对。如果他要申请 BTO 的话啦，只可以有两房式。
3: 搞不懂。好，你们继续。88551103回来继续回答。
8: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5: 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
8: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3: 五点半。
9: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5: 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这个星期将在亚细安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上跟各国外长探讨推进亚细安一体化。他呼吁亚细安加强区域国家在贸易、粮食和能源安全、绿色能源转型以及数码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根据报道，第59届亚细安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今天开始到星期四7月23号在菲律宾举行。 嫌疑人陈之才为撞伤电单车骑士案聘请高级律师，今天针对监刑上诉到高庭，要求只判处罚款。高庭法官最终维持监刑，但把刑期从五天减到一天。陈之才今天已经入狱服刑。高庭法官在发表裁决时指出，国家法院法官之前对案件造成的伤害跟罪责的程度评估过高，也没有充分考虑陈之才在案发后立即停车、下车协助伤者等求情因素。中东冲突持续升级，油价今天上涨突破每桶90美元。全球除了中国之外，原油库存已经降低到历史低位。同时，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扩张推高了电力的需求，能源转型主题再次受到市场的关注。分析师认为，新加坡虽然缺乏太阳能、风能还有水力发电等资源，但投资者依然可以关注电气化、上游原材料还有绿色金融等领域。
9: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8: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0: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好，第一件 Josephine 的问题，简单的跟大家讲讲哈，那就是他有一个伴侣，是 work permit 的，然后他有结婚，今年就结婚了，然后他有两个选择买房，首先以单身的身份先申请比较小的房子，然后以后再换大的，第二个等结婚之后直接申请大一点的房子，所以想问一下大家的意见，所以沈佳怡总结一下他的选择有哪一些
1: ？OK， 第一个选择呢，就是他现在可以申请两房式的房间，要确保的就是 Josephine 他的薪资是不超过7000块钱的，但是呢，他如果是申请两房式的话，要等这个房子建好之后。5年之后，就是拿钥匙之后的5年之后啊，才可以把这个房子卖掉。但是这个房子是比较小一点点的两房制。那另外一个选项呢，就是他可以跟他的未婚夫一起去买一个 resale。买 resale 的话是比较贵一点点的，津贴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划算，但是你可以比较快拿到你的房子，而且你可以选比较大的。而且也没有 BTO 的限制，因为 BTO 是限那个区域的嘛。
2: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跟他的未婚夫，现在因为他还不是 PR 嘛，所以如果他们一起去买这个，
0: 不是 PR
2: 啊，就是他家不是 PR 嘛，就如果他去买这个 resale 的话，是只有 Josephine 的名字吗？还是说他的未婚夫的名字也会在里面？因为这关系到他们可能之后还房贷啊那些的一些压力嘛。
1: 这个目前好像是，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0: 嘉怡 not all two room MOP 5 years, prime area MOP is 10 years.
1: 对，就是至少是5年啦。
0: If work permit at an occupier, then she buy a single flat first. Oh, okay. Josephine 是新加坡人。Okay. 你的情况跟我朋友一样，以先 resale 3房之后，以下往上，先 resale 3房之后 BTO 5房，可以没？买 resale 还可以买 BTO 吗？
1: 可以啊，
2: 就是、卖掉之后呢？
1: 没有，你可以先申请你的 BTO， 等到 BTO 房子来了之后，你要把你手上的那一间房子卖掉。对，但是就是如果你再申请第二次的话，他们会把你当成是 second timer。如果你第一次是有用津贴来买你的第一间房子的话，
0: OK，Josephine， why wait faster RM first and help your partner apply for PR？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提议嘞，就是你们可能要办婚礼的话，可能可以迟一点，先办好 ROM， 因为 ROM 就是拿一个证而已嘛，一个证书，你拿到那个证书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去申请 PR 了，可能会比较快得到这个 PR 的批准。
0: OK， also depends Josephine income， 那个7000我们讲了哈。Single applicants pay 50k more than couples for their two room BTO 哈。Okay, two room BTO also have a salary cap of the applicants. If not wrong, 6000啊 is the ceiling 啊。
2: 7000还是6000？
1: 7000。
0: 7000。
1: 对。
0: 好嘞。所以你给他什么建议？
1: 我会觉得说他
0: work permit 到 PR 是一段不短的路哦，不是所有的 work permit 都会拿到 PR 的，各位。但是因为他
1: 结婚了嘛，
0: 结婚了哦。
1: 结婚应该会比较容易吧。
0: 没有肯定的，
1: 但是也是要等啦。
2: 对对对，不是说你马上申请就拿到这样子。
0: And by resale usually must also factor in higher renovation costs if the condition of the old flat is not as good. Just take that into considerations.
1: 而且 resale 的话，它也会比较贵一点点，比 BTO 来，就是如果跟 BTO 相比的话。
0: Josephine 一个人可以用 CPF 还贷款，因为 work permit 没有 CPF。只要不拿津贴，就算第一次申请。
1: 对，也就是说，如果他是想要先买 resale 之后才买 BTO 的话，这一次你先不要拿那些津贴
2: 哦。
1: 你下一次买申请 BTO 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当成是 first timer。
0: Getting ROM doesn't guarantee that PR can be approved faster. Ha, my godson went to ROM still failed. Josephine.You want to get married to work permit holder, you need to get MOM approval. OK, 可以的，这他知道的。现在跟家人安排着 ROM, 现金没那么多，所以 resales 有点难，就是便说。resales 有点难，所以 resale 拿掉。
1: resale 拿掉。
2: 所以
1: 申请。
2: 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的直接买一个两房 or 就是结婚拿了 PR 之后再申请一个3房以上。
0: 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觉得直接先买一个小的吧。
1: 我是这样觉得。 就
0: 因为你不知道拖多久吗？
1: 对，
0: 它是一个未知数来的。
2: 嗯，
1: 对，至少有一个地方住，也是属于自己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会比较舒服一点啦。
0: 嗯 ，To become PR at least 1 year, I've been there before. Who permit to PR although married? I got friends who is
1: husband.
0: Husband is also similar with 2 kids also, but after more than 5 years, or husband also not yet PR 嘞。
1: 哦、
0: So.所以要看什么国家哦，有些国家没那么简单。
2: 有听众说结婚哦，可能只可以拿 long term visit pass， 一年之后才开始可以申请PR。
0: 听众还是要提醒，就是需要得到批准才可以 RM 啊，这个记得哈、哦。Need to get MOM's approval to marry a work permit holder， 这个跳下去那个记得。Work permit may get dependent pass， not guarantee 啊。好哇，你们这个专家全部来了。
2: 哇，
0: 反正现在目前的小结论就是。先去买小房好像是比较好的建议。
1: 嗯，
0: 因为这个PR 的路途你不知道。齁、哦、
2: 嗯，
0: 是吧，如果现在鼓励去注册，因为如果要拿 PR 不是马上申请得到，现阶段先准备好准证再来考虑房子的选择。等一下资讯回来就继续看。
3: UFM1003 路况情报。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方向在 Keppe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BKE 往 PIE 方向，在 KJ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5: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4: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5: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4: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5: 和 AI 修图一样，享受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4: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5: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4: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5: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6: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7: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6: 什么意思？
7: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Joseph ask。你刚不是说突然间我觉得好像长大了，知道好多东西
2: 了。对，但是你知道我就是在签名的时候，那个人就会问你，哦，你已经听清楚我所解释的一切了吗？那个时候我就看着小柯，我就问你听清楚了吗？然后小柯听清楚了，我讲好可以签了。
1: OK， 我如果一人是新加坡公民，我不清楚他们有没有机会有小孩吗？因为我知道的是，如果父母一人是新加坡公民，孩子就是新加坡公民的话，可以用孩子跟父母其中一人去申请租屋的，因为我当年也是这么做的。Look for sales of balance or opening booking of balance flat might be shorter waiting time than new BTO. I think I ever saw old flat in the reoffer or book open booking web portal too.
2: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就是但是要看有没有两房式的那个房子咯，
1: 就是先申请两房 BTO 或者是 Sales of Balance BTO 啦，等拿到 PR 跟房子五年之后呢，再申请比较大间的第二间的 BTO， 卖掉第一间房子可能还可以赚一点点钱。所以他先申请哦，就是但是刚我们讲的啦，就是自己先去买，
2: 先去买就是这两房式的，
1: 等到 PR 跟房子五年之后再申请比较大间的。可是刚才你没有讲吗？二房的房子 resale 价格可能没有那么好，
3: 因为通常买 resale 会比买新的还贵一些嘛。然后我好奇的是，如果他们之后想要换大房子的话，会不会比较难卖掉一些呢？因为就是人家既然都要买两房的话，那他是不是应该要申请新的，就比较不会那么贵？
2: 也就是说，可能两房式的那个 demand 没有那么高，会不会？
1: Okay.
2: 这个是我可打个问号啦。
3: 可能要考虑一下。
1: OK， 好，再听一些听众的建议。
4: 建议最好是去买一间 resale 三房式的，那种比较年轻的，至少它的物价可以增值，然后以后结婚了拿到 PR， 可以然后可以去 apply for BTO 啦。这样的话应该会卖的时候应该价钱比较好，然后申请新屋又可以供完，应该是最好的 suggestion 吧。
1: 就顺便考虑一下。
5: 哎呦，讲不完哦，他必须说他有多少 cash， 他可以在那买什么哎。Actually, he should speak to a property agent or a mortgage broker to plan everything out.
1: If buy two room and sell, I don't think have profit to buy three room. OK， 是，所以刚刚就是说，就是你可不可以挤一点出来，就是反而去买刚刚那个哥哥讲的，就买 three room 的 resale。OK， 好，最后有没有要总结一下的？
6: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B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7: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最后我们请长大的沈佳怡给你总结一下。
2: 现在看听众的那个建议哦，大多数都是有说到感觉上 resale 的三房式会比较好一点点，因为二房式就是考虑到你要把这个转卖的话，可能市场需求没有那么多，
1: 所以你赚不到太多来在这个提升自己的房子。
2: 所以如果真的要的话，可能可以看可以不可以现在去买一个 resale 的三房式，然后从这个 resale 的三房式在那里，就是至少有一个地方可以自己住，属于自己 己的一个地方嘛、嗯、然后如果以后你想要再就 upgrade 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个三房式卖掉再去看当就是那个时候你的另一半他是不是已经是 PR 了、嗯、如果到时候是 PR 的话你就可以申请 BTO。
1: 那如果 buy resale three rooms flat, please take note that don't buy less than 60 years lease because can't use full CPF 60% of CPB 40% cash。Okay. 嗯、我不知道念的我蹦什么来的你可能不够钱 for down payment 啊。OK, Josephine 说谢谢大家，很多细节大家都提醒了，所以他会去了解更多一下。
2: 嗯，
1: 所以如果他买那个三房式是以自己单身的 名字来买的，
2: 对，嗯，就是 under single scheme 哦，
1: 嗯，
2: 或者是你可以放你的未婚夫。放他当作是 occupier，
1: 嗯，
2: 也可以的。
1: OK， 最好人
8: 不。Josephine， 我跟你讲，
1: 你说
8: 你的 situation 呢，跟我是一样大玩的，
1: 一样大玩。
8: 可是我的老婆已经变成了 PR。OK， 头呢，我是 suggest 呢，你去买一个 three room resale flat。OK， 买 three room resale flat 呢，然后你。

0: 就去跟你的另外一半注册，OK？不管他是什么级别，只要你去 RM submit，OK，他们就会让你去注册。然后，如果因为买了 refuse at three room 呢，如果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呢 not successful，你还有一间房间可以租出去赚一点钱。如果 successful 的话呢，然后你们就等他拿了 PR，然后去 apply BTO，然后 live happily，就是这样咯。
1: Marry doesn't guarantee PR，听众还是要讲哈。什么？RM said he will be 跨不懂，by woman charter already 所以没有补充，没有啦，就是这样。
2: 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金钱压力的话，可能就不用急着在今年先买吧。因为像如果你申请 BTO 的话，也是要等几年的时间吗？所以你可能可以用这几年的时间先存一下钱，搞不好到时候你就可以
1: 房
2: 买。
1: 价越来越高了咯。
3: 对，我是想学
2: 可
3: 的。
2: 是，
1: 我觉得反而是，
3: 我觉得就是看几时他，你看到房价一跌的时候，我觉得是时机，你就应该赶快买了。
2: 就咬牙这样买进
3: 对
2: 去
3: 对
2: 了。
3: 对。
1: 我觉得是咬牙撑下去，因为它是越来越高的。觉得啦，就去找适合的，然后。
3: 反正也需要一点时间去找的嘛，也不是说你第一间看了就一定会买下来，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就到处看看。
1: 所以建议还是老的三房式，是吧？
3: 比较旧一点点，但是
1: 老的
3: 不会太旧，不要太旧的。
1: 听我说老的太年轻的不可以买啊，说 OK。陈思宇希望有帮到你哦，因为你知道吗？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了，对，我就照读而已。虽然我以前做过房地产节目了，对，但是那个知识我已经全部还给当时我不低了，对，agent 了。

0: 其他的意见我们就传给 Josephine， 因为他有很多意见进来哈，就是因为谢谢大家，所以嘉义帮我那个最新进的几个也传给 Josephine。
1: 好的，没问题，
0: 谢谢你咯。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AYE 往 MCE 方向，在 Keppe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MCE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ECP 张仪之后这个路段目前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刚才有看到有听众说，无论已经开始在下雨了，目前看到一些北部的地方是在下雨的，其他地区多云，25度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6点。
8: UFM。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我们的听众已经多到有当局的一些什么啦，可是最严重的是有一个人说，我刚好有一个三房是要 resale 要卖，就是你要不要联络我一下 ？OK， 我们把资料也传给他，对对对，那我们什么听众都有，对。谢谢你们哈、哦！
2: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原本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费绍尔副教授，因为跟一名女子在网上互动失当，而辞去了政务官还有议员的职务。而接任职务的扎吉哈对事情的发展表示遗憾，他向回教社群保证团队将会继续跟社群保持联系，深入了解社群的需要。报道指出，扎吉哈也是国防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今天他接受媒体访问时说，费绍尔跟社群的关系密切，他自己也跟费绍尔共事大概20年，近年也在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2030工作计划以及培养下一代的马来回教领袖的 Tunas Bersama 计划等项目上有合作。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这个星期将在亚西安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上跟各国外长探讨推进亚西安一体化。他呼吁亚西安加强区域国家在贸易、粮食和能源安全、绿色能源转型以及数码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据报道，第59届亚西安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今天开始到星期四7月23号在菲律宾举行。马来西亚气象局发出严重警告，由于明年可能出现超级厄尔尼诺现象，马来西亚在2027年明年呢，极有可能迎来破纪录的极端高温，甚至可以超越1998年创下的 40.1 摄氏度的历史最高温记录。那马来西亚气象局总监今天告诉路透社，当局兼预测这一波的厄尔尼诺现象将在明年3月到5月期间达到高峰，到时候全马各地气温都可能进一步的飙升。
2: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就六点有一天又等下回来我们的
2: 哦。谁是卧底？
1: 哎，那奖品安排要怎样了啊？我们聊一下，试一下了。

0: 和家人伴侣的沟通常见的一个情况是，明明只是想探讨一个问题，对方却突然变得防疫起来，生气了，那都是我的错咯，那都是我有问题咯。可是你心里想，我只是在讲事实啊。结果双方进入一种纠缠，各说各话。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原因是，人都有自恋的本能，都希望自己是好的，是对的。而很多人会把问题跟我连在一起。怎么说？我有一个问题就等于我是问题，等于我这个人不好。所以一旦触发了自恋受损，他的反应就是急着反驳。相反的，如果在沟通当中，一个人能够暂时放下我，去听你，也就是听到对方表达的事实信息到底是什么，那就意味着可以拥有一个比较稳固的自我，不会容易的导致自己的自恋受损，也不会因为一个问题就觉得自己整个人被否定了。当然要做到不容易啊，它需要一种底层的安全感，那就是爱跟包容接纳。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体验过爱，他就比较能够接受我可能是有错的，因为他知道认错不会带来毁灭，因为有爱的力量在支撑他。可是如果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很少体验爱，那么认错对他来说就意味着被指责，被否定。有一个在2024年发表在权威期刊的一项心理学的研究，研究人员让参与者对陌生人讲自己的故事，可是听的人呢，只是偶尔分神，没有一直盯着他，根本没有讲任何批评的话。结果那些内心对被否定特别敏感的人，当场就把这些没有专心听的这个小事当成了他看不起我，他觉得我讲的东西一文不值。这个时候他心跳就会加快，就紧张，要么立刻反驳，要么就不想讲了。而那些能够分清是和我的人，只会觉得可能我讲的不够清楚，换个说法就好，不会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否定了。这个实验要说明，很多时候不是对方在指责我们，是我们自己先把一件事做得不够好，跟我这个人不够好绑在了一起，才下意识的会有防备之心。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觉知，人需要自我察觉，觉知明白我有一个问题不等于我是问题，当然同样不容易，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走出自恋的牢笼，在关系当中看见对方，也看得见自己面对的真正问题。
1: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0: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胡夏的燃点之前是胡六六的浪人琵琶，不是烂人啊，是浪人。OK， 啦啦啦，

0: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1: 现实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2: 欢迎来到拉拉Game，谁是卧底？
3: 这个游戏我们三个人的手中呢都有一个关键词，那我接下来呢就会进行依序的描述，有两个人是一样，一个人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个人就是卧底。
4: 卧底
5: 卧底
4: 把卧底抓出来啊！我们在精挑礼物当中呢，接下来就是我们就可能会有固定的一个小礼物送给大家，好玩的有趣的，而且也是我们听众他的自己的产品，他代理的产品之类的，所以也是欢迎你哈、哦。如果你是我们啦啦啦听众的话，就想就是算是打一个小小广告啦，然后顺便是 support 一下这个啦啦啦卧底的这个单元的话，你那个你觉得你的礼物适合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络一下，88510 3。OK， 88551003，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先让 Xavier 先来吧。
3: 好，它是一种热带水果，先说啊，是一种热带水果。它这个呢需要切开来吃的，就是你不会就是整颗这样子咬下去，你一定要切开来吃。哦、然后它有不少的籽。
4: 那人家英文还没有想好了。
5: OK， 我的它是有很多品种的、然后你在吃这个的时候呢，有时候会需要用到手套。
4: 我的呢就是喜欢的人喜欢，讨厌的人讨厌，就是那种喜怒很两极化的。另外一个我的关键词是王田才跟叶丽梅。好，重复一次，我的这个水果呢是王田才跟叶丽梅，还有就是喜欢就很喜欢，讨厌就很讨厌，很极端的。
5: 我的就是它有很多品种，然后有些人在吃的时候呢会需要用到手套。
3: 我的这个呢通常你要切开来吃，不会有人一拿起来一整颗咬的，然后它当中有不少的籽。
4: 好，请问
2: 谁是卧底？
4: 今天没有礼物了，玩爽的今天。

0: 蔡淳佳版本的有一天我会。今天这样多人参加、哦、你们不听错了，今天没有奖品的嘞。我刚才说今天没有奖品的嘞，对，
1: 嗯，是没有哦，
0: 没有不不 no OK
1: none UFM 1003路况情
2: 报。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在 Keppel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那里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市在 Stevens 之后第一条车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回来我们把卧底抓出来。
3: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4: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3: 够了哈。
4: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3: 那怎么办？
5: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6: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7: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6: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7: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6: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8: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0: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12: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13: 欢迎来到拉拉链，谁是卧底？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其实这个单元很好玩的，每次少了一个人我就有点小失望。哦，
2: 所以意思是说我们不可以请假啦。
1: 也就是说下个星期老大不可以请假啦。
2: 对，
0: 我觉得不是下个星期了，不好意思了，我买错飞机票，这个星期五就飞了。你看都超夸张，还好发现呢，
2: 不然的话那飞机飞走是吗？
0: 对，不然我就星期六才机场的。
2: 哇，这很可怕。
1: 而且你所有朋友也是
0: 哎，而且我朋友忘记了去买啊。我突然发现说，周末你们那个这样早去的，然后我就说不是星期六什么，我想说什么星期六。大哥，星期五了，星期五吓到我。
1: 还好他们没有被你说服嘞、哦，你可以相信吗？如果他们真的被你说服的话，
0: 没有，就这样。我这方面是非常之蠢的，所以他们知道我这方面是非常之弱的。OK， 来，那个什么啊，先我的是很容易的吗？我看听众猜有人猜什么木瓜火龙果谁来的哦？龙珠果、芒果，OK。西瓜，谁像西瓜嘞、嗯？
2: 因为我说需要切开来吃，
0: 很多籽，
1: 而且很多籽嘛。哦，
0: 那、哦嗯、接近。嗯， 所以我的先讲我的，王天才跟叶丽梅最近他们就在吃，一直在吃嘛，对不对？
2: 对喽，好羡慕哦。
0: 就是榴莲，而且我想说，讨厌的人讨厌，喜欢的人喜欢，真的是很极端的。哦，
2: 真的。
0: 对对对，
2: 不喜欢的人他怎么样都这辈子没办法接受。
0: 我是在中间的，不讨厌也不喜欢。
2: 啊哦，还有这样的人呢、啊？
0: 有，你在这里，在你面前，
1: 我是喜欢，但是不敢吃啊，因为我害怕发热。哦，
2: 对，我也是
0: 因为害怕发热的关系，
2: 我也是，
0: 而且我不喜欢那个口气，这样哦、嗯，特别是放屁特别臭，对。啊所以我是榴莲，你的是？
1: 我的也是榴莲，因为它有很多品种，而且在吃的时候呢，有些人就是害怕那个手会有那个味道嘛，
0: 所以
1: 他们会戴手套。嗯，
0: 所以你的就是。
2: 红毛榴莲，虽然说听众往这个火龙果啊、木瓜猜都没有错啦，那个描述。不过因为就是我们的游戏，就那关键词有点接近嘛。
0: 是，嗯，榴莲 vs 红毛榴莲也是很多籽儿，然后要切开来的。
2: 对，嗯，
1: 不能咬下去的。
0: 如果你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的话，继续锁定，我们很快就有固定礼包要送给大家的。耶！谢谢大家的参与哦，哇，你真的是共襄盛举啊，没有礼物都这样热情。

0: 维里安的繁琐。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
3: 年7月20号星期一，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六点半，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携手集装箱航运公司阳明海运，推动全球海事产业采用低碳解决方案。两家公司今天发布联合文告指出，双方已经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为货运领域业者提供透明的海陆减碳方案，协助各方实现脱碳的目标。原本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的费绍尔副教授，因为跟一名女子在网上互动失当而辞去政务官和议员的职务。接任职务的扎吉哈对事态的发展表示遗憾，他向回教社群保证，团队将会继续跟社群保持联系，深入了解社群的需要。报道指出，扎吉哈也是国防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他今天接受媒体的访问时说，费绍尔跟社群关系密切，他自己也跟费绍尔共事了大概20年，今年也在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2030工作计划以及培养下一代马来回教领袖的 Tunas Bersama 计划等项目上继续合作。乌克兰指俄罗斯在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附近向一艘载有谷粮的土耳其货船发射了三枚巡航导弹，造成了10人死亡。乌克兰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今天接受乌克兰电视台的访问时说，自今年7月初以来，敖德萨每天都在饱受炮击，至今已经有28人丧命了。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1: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个星期是不是也是有送票啊？那个 国庆日的，跟题目是不一样的了哦。
1: 嗯，这个星期就要请就是你们的孩子们说，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什么什么？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3: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最大的愿望是抓 K-pop idol。
4: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5: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6: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7: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8: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9: UFM 103祝新加坡
2: 生日快乐。
0: 有一个是做不完的功课啊，有没有听话？
10: 哦，对，
0: 有做不完的功课，小朋友。第三个我是跳博，等一下，下次我再听一下。反正就叫你的小朋友呢寄过来就可以了。你要先那个最后讲生日快乐 ，OK？
1: 嗯，
0: 前面做不完的功课我才不明白 ，OK？
1: 可能小朋友就真的是希望这样子吧。
0: OK，It's OK, okay。
11: 我的梦想是赚好多好多的小钱钱，住新加坡是。我的梦想是赚好多好多的小钱钱，
0: 小钱钱。
11: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我、okay、
9: 不是大钱钱呐、啊。是小芊芊，
0: 那个你是13岁没？这个声音像13岁的。OK，Anyway，OK、
1: okay, okay、啊, 啊。
0: 你领奖的时候看了你几岁？然后那个，所以大家这三天来，就这个星期的主题就是下个星期会更有趣一点点了。
1: 嗯，
0: 先跟大家讲讲啊。
1: 嗯，我们这个星期要送出的是8月1号的国庆预演的门票。所以如果你要获得的话，记得我们截止日期是这个星期五的中午12点。
0: OK，
9: 然后幸运被抽中的听众呢，会在24号的傍晚前收到通知。
0: OK，
9: 也就是星期五之前呐、啊、哈。
0: 来跟小朋友讲一讲，就是反正小朋友嘛，我们年纪没有限制嘛，就是小朋友嘛。
1: 嗯，
0: 又是小朋友，没有孩子的不能参加。我就知道有你这样的那个 concern，
12: 因为我们的主题是未来无限呐、
0: 啊。对，下个礼拜只要你觉得你是小朋友，都可以参加。
9: 用这样的声音吗？
0: 是的，7863，下礼拜你要参加哦，因为特别为你而设的下个礼拜，就是只要你觉得你是小朋友就可以参加了。但是题目我们会换啦、啊，你下礼拜再听好不好？
1: 好。
0: 所以我们大人先让这个两个礼拜先让给两个小朋友先，下礼拜就只要你心里觉得你是小朋友都可以，我们玩3个礼拜 ，OK？

0: 我就要先讲了才看，还是看了才讲呢？庾澄庆跟小 S 的哈尼哥，哈尼哈尼嘛。我今天刷到一个女生她的一个视频，我看了就很感慨哎，就是会觉得很美，
1: 很美。你是说她？
0: 内容。

0: 回来跟大家讲讲
1: UFM 1003
0: What happened
1: 路况情报，
0: 很美的一段伤痛。 OK，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在 Keppel Road 之后第三条圈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KE 的出口目前是车多拥堵的，请您记得小心开车。
3: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4: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3: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4: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3: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4: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3: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4: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5: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她就是一个女生呢，然后用一首英文歌曲，然后拍一个视频。刚开始的时候看到一男一女，然后镜头在男的身上，然后女的在地方签一个文件。其实那是一份离婚协议书
6: 啊。
0: 然后
6: 所以她是记录下来，就是离婚
0: 对离婚协议书。然后她就想看一下，哎，等一下 ，Go。我们的分离是如此的可惜。然后他们在离婚协议书签了之后，他们在门口拥抱一下，然后女生跟男生拜拜。这个镜头就拍这个女生慢慢往前走了。

接下来所有的镜头都是他们两个曾经在一起的，所有的倒叙往后倒，他们去滑雪，他们一起吃东西，他们跟宠物玩，所有的镜头都是往后倒着走的。

0: 他们去攀岩，他们去做活动，买的第一部车子，慢慢推推到他们的婚礼。就所有都是往后到的。他们拍婚纱照，退回去他们年轻时一起认识。就往前走了。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就是后来他就破了这个文章，我看了，我就重新看了好几次，我说为什么会有这个视频。就一开始是签离婚，然后后来就开始就是
1: 倒退
0: 他说我想回到刚刚开始那个时候过程的，
2: 对，那种很美好啊，在一起很甜蜜的那种时光。
0: 对，因为我想说奇怪，到底为什么拍这个东西呢？然后他就说他就破了一篇文章，他说因为这个影片让很多人感到很悲伤，然后大家就想问他这个问题。他说其实这支影片一开始呢，他们拍下来只是想让他们身边的朋友知道他们离婚了。
2: 嗯，
0: 他就像拍这个东西，他就拍他签字，拍他们在门口拥抱然后分开，然后就拍他之前把他们过去那种片段就回了，然后里头就是 Coldplay 的这首歌叫做 Scientist。 他说这首歌的时候他就说，至于我们为什么分开，他说其实如果由我来说的话，都只是我自己的视角，没有人真正看过一段婚姻的前貌，即使是当事人的描述也只是片面的。所以我们就跟许多长期伴侣一样，很平凡，没有什么戏剧化的故事，只是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累积的小冲突，一次又一次没有说出口的感受，最后我们都认为分开对彼此才是最好的选择。我们选择在彼此都还爱着对方，也还能在未来成为朋友的时候好好的说再见。最后再次谢谢所有的留言、关心跟祝福我们的朋友，希望你们在影片里看见的不只是离别，也看见了爱、快乐以及那些曾经真实存在过的美好。也希望你们都能珍惜生命中的每一段关系，好好去爱你所爱的人，而当真的需要离开的时候也能好好的道别。祝愿每一位看到这篇文字的你，愿你平安，也愿你幸福。
1: 哇，我觉得好 sad 哦。
2: 而且我在看这一个视频的时候，我其实真的可以感受到他们当中的那个爱耶。
0: 对，
1: 嗯，
0: 可是我觉得他很了不起，他用这样的一个记录的方式，然后把他们的那个记录下来。
1: 嗯，
0: 然后他说他只是想用这个片段告诉关心他们的朋友他们离开了。
2: 嗯，
0: 然后我觉得哇，
1: 但就是回到当初的那一种快乐又感觉很单纯。
0: 就是
1: 那以前的啦。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但是他最后讲得很好了，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不只是离别，里头也有爱，也有快乐，也曾经真实存在过很多美好的东西。
2: 嗯，
0: 所以很多网友就留言说，哇，看了就很难过，很难过。可是还好你破了这段文字，让我觉得说，你们好像只是转变了，变成另外一种关系之类的啦。对，
1: 嗯，就是彼此还是有爱的，只是用不一样的表达方式，还有不一样的方式来存在。
0: 对。所以如果你需要这个视频我可以转给你，不是让你做参考啊，对。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
1: Andrew， 早安，今天的一日行程已经帮你设置好了。工作时间7小时12分钟，休息时间1小时48分钟。午餐健康餐盘已经订好了，少油少盐，较健康选择，只有500卡路里。
2: 啊、哦，又是这样，我连吃一口炸鸡、喝一口可乐的自由都没有。
1: 注意注意，你现在的心跳有点快，可能是感到焦虑。Andrew， 请按照我给你的计划执行，你的情绪波动将会减少15.6%。
2: 减少波动？唉，到底是我在过生活，还是你在过生活啊？
3: Andrew， 听你的 AI 讲，你还没开始做那个项目啊？你看看我的 AI， 它帮我把效率提到110%喽。如果你再不跟进，下个月底的 appraiser 你就惨了哦。
2: 你不用休息的咩？整天跟着这台机器跑来跑去，你不累啊？
3: 给阿苏吗？在新加坡比人家晚一秒都会落伍。 AI 设计的一路有你城市是最佳路线来的，照做就 steady 啦。
4: 哎呦 Andrew， 你的脸色真的很难看耶。要不等一下我们偷偷去买一杯珍珠奶茶给自己充电一下，不要理那个 AI 了啦。
1: 警告警告，检测到丽梅正在提议不健康的社交活动。 Andrew，你的情绪指数已经跌到14.23%了，被归类为倦怠状态。调整建议：取消跟丽梅的无意义社交。你的休息时间可以增加30分钟，请选择接受还是拒绝。
2: 啊，我要拒绝！你不要打扰我跟同事讲话。什么？拒绝错误？为什么不能选？
1: 系统已经自动帮你更改选项，默认调整，拒绝无效。今天的计划已经优化为最高性能模式，请马上开始工作。
2: 我今天可以不按照计划来吗？我觉得压力很大，我想休息。
3: 阿拉妈 Andrew， 你不要乱来啊，等一下系统扣你薪水啊。
1: Andrew， 请你立刻马上开始执行。
2: 你到底凭什么？
1: 如果你继续违抗理想行程，系统就会通知人事部采取惩罚措施。你想要做个好员工对吧？
4: Andrew， 我看奶茶就算了吧，他真的一直在盯着你耶。
2: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一路有你吗？根本就是在坐牢。
1: 你不用担心，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你的最高效率，我会一直在这里支持你的。不要担心，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中正中学总校王冉、汪奇涵、徐兰心。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5: 10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6: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5: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6: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5: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6: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7: 中国万里行，曾兄。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4: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跨时代的歌。今天要跟你介绍的这首翻唱歌曲，它跟原唱相隔了37年的时间。这首歌曲是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待会也会听到苏打绿在2023年推出的版本。
5: 跨时代的歌。

0: 这首歌曲是邓丽君的经典作品《我只在乎你》，它最早在1986年推出的是日文版《任时光从身边流逝》，后来邓丽君邀请了台湾的作词人慎之填写中文歌词，保留了日文歌词的意思，不过把歌名改成《我只在乎你》。在录制中文版本的时候，邓丽君当时因为肾病，身体其实是不太舒服的，唱歌的时候甚至腰也会觉得非常的痛，不过她还是咬牙坚持把整首歌都录完了，而且她不只唱主旋律，歌曲当中所有的和声都是由她亲自配唱的。虽然《我只在乎你》这首歌的歌词唱的是对一个人的深情，不过邓丽君在生前的时候也有曾经提过，歌曲里的你除了可以是心爱的人，也可以是一路以来支持他的歌迷，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它既是一首情歌，也可以是邓丽君要送给歌迷的一段告白。
1: 跨时代的歌，
0: 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后来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包括王菲、梁咏琪、林宥嘉等等。今天要听到的是苏打绿重新演绎的版本。苏打绿早在2008年发行的《陪我歌唱 Live》专辑当中就演唱过这首《我只在乎你》，到了2023年他们在全新系列复刻计划下推出了全新的录音室版本，而这一首《我只在乎你》他们也进录音室重新演唱。跟邓丽君原版的温柔还有含蓄的感觉相比起来，苏打绿因为加入了乐团的编曲，再搭配吴京峰细腻的歌声，让整首歌曲多了一种清新又温暖的感觉，听起来像是在告诉一个很重要的人，不管时间过去了多久，你一直都在我的心里。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苏打绿的版本，
1: 我只在乎你。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 方向，在 Lens Avenue Traff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Inner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Adam Road， 要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歌曲，有听众说，哇，这首歌是我先生在世的时候很喜欢唱给我听的，所以谢谢，我们就播了这一首歌曲。其实如果你想要听一些歌曲，想要点一些歌的话，等一下在七点到八点之间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参加我们的这个我要点歌的这个节目。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天气方面，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5度到34度。
5: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01。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orld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食物银行在新加坡中小企业商会的支持下，推出认领食物捐赠箱活动，鼓励本地的中小企业认领食物捐赠箱，并在办公室设置为期一个月的食品捐赠站，凝聚员工的力量，支持有需要的家庭。参与企业只需要通过 giving.sg 捐赠200块钱，新加坡食物银行将会安排把捐赠箱送往企业的办公室。未来一个月，员工可以将家中或者是办公室剩余或者是专门购买的食品放入捐赠箱，捐赠的食品必须是可以长期保存的食品，而且保质期至少有8个星期。企业也可以选择参加将捐赠箱送回新加坡食物银行仓库，并参与分享会跟仓库的导览，更深入的了解食物银行的运作。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携手集装箱航运公司阳明海运，推出全球海事产业采用低碳解决方案。两家公司今天发布联合文告，指出双方已经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为货运领域业者提供透明的海路减碳方案，协助各方实现脱碳目标。上个周末，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境内的水位下降到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导致农民面临灌溉限制，沿岸的航运还有旅游业也是受到部分的干扰。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orld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我要点歌，啦啦啦。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1: 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
1: 在这个小时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我们听众通过各种方式来点歌的，就包括了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址 UFM1003.sg，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
2: Coin 热线是66911003。相信在过去的一个周末，你应该就是有发现一些故事吧。
1: 哦，就是如果有什么故事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哦，88551003，又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call in 热线。目前看到我们的 call in 热线我是已经开了啦。
2: 你这是确定是吧？
1: 对对对，要确认一下，再三确认。所以我们今天就先从我们的这一位听众，他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来点歌的，是爸爸恰和妈妈，他们想要点一首歌给他们的孩子。宇航还有宇田，
2: 这首歌是陈环的《总会有人》，他就说想要借这首歌让他们知道，爸爸妈妈真的非常非常的爱你们哦，你们的出现真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完整了，也让我们每一天都有继续努力的动力。宇航、宇田，不管以后你们长到多大，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爸爸妈妈都一定会一直守护你们的，支持你们，你们在我的心里就永远比我们自己还来的重要。
1: 还有就是要希望哦，你们是健康快乐的长大，要做个善良勇敢开心的孩子，记得不管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家永远是你们最安心的地方，所以这首歌送给你们。

0: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可以说是一首相对来说比较 sad 的一首歌吧。
1: 这是 Andy 想要送给一位他很喜欢，但是他也知道不能在一起的人 ，Hitch。他说，几年前我们曾经有过几次出去的机会，那时候相处也不算很长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直留在了我的心里。后来我们慢慢停止了联络，我也以为时间过去那么久了，自己应该可以放下了吧。可是最近突然间有机会再次跟他见面的时候，看到他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有些感觉不是没有了，而是被我自己放在一个心里很深很深的地方。那一瞬间我的心情其实也没有变过，也突然明白为什么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特别的有感觉。
0: 尤其是每次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感觉就是在唱出我的心情。明明我们之间没有太多的故事，但是每一次想到他，回忆就像是漩涡一样把一个人拉回去。只是我心里也是很清楚的，我们是已经没有可能了，因为现在的我们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也有了各自应该守护的人。希望我们以后都会好好珍惜我们身边的人，也把这段不能继续的心情慢慢交给时间。

0: 最近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海与你》。
1: 嗯，这也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哎，
0: 就是在循环是吗？
1: 嗯，我觉得
0: 是谁伤了你
1: 啊？
0: 是谁伤了你？
1: 没有啦，就是他的那个歌词，我觉得写的蛮有意思的。
0: 哦。OK， 我们线上也是有一位听众哦，他也是很喜欢就是歌词很有意思的歌曲，对吗，王先生？
2: 对了。
0: 所以刚才你是本来想要点一首、是网络神曲吗？
2: 也应该是啊，这最近的蛮好听的，我最近听了蛮好的，老了的时候。
0: OK，
1: 这首歌是你听到之后你心里有很多的感触是不是？
2: 对，很有感触。我刚才讲了，我虽然我孩子还没结婚呢，等到我想结了婚啊，有时啊他们要回来啊，要在门口就在等吃吃的，等不能还有。
1: 哦，你的意思是说孩子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就一天到晚说赶快结婚这样是啊，然后他结了婚之后
2: 想说。我是怕他结婚了啊，可是啊他们有他们的自己的家庭啊，要回来有时都很难回来。
0: 哦，所以你是有一点带着那种不舍得的心情在里头是吗？就是害怕说他们如果是过了自己的生活、他们会不会还记得我这个爸爸这样子。
2: 妈妈哈，对咯。
0: 哦，所以你有几个孩子？
2: 我有四个小孩。
1: 哇，四个小孩啊，都全部都已经成家了吗？
2: 还没有，二七二六二五，还有一个二三。
1: 我
0: 现在我
1: 都很年轻哎，
0: 我
1: 家怡都比他年纪大。
0: 但是我现在满脑子的就是，哇，你老婆很厉害哎，因为他们年纪都很相近哎。
1: 哦，
0: 二三
2: 对，哆啦咪只有最后一个啊，隔了一年多。
0: 对咯。其他的都少过一年嘞、
2: 一年只有老大跟老二相差是差不多8-9个多月这样，8个多月这样。
1: 哇、
0: 那你有这样子的心情、你老婆有这样子的心情吗？
2: 他也是有了，可是他不懂会怎样表达了，他有时候他会讨他。
0: 哦，所以你跟他没有讨论哈、这个东西。
2: 有，我们有这种讲的，我叫孩子结婚了，全部搬出去住了，剩下我们两个老的哈，在这边门口还就在守着他们一点。几时回来
1: 啊。你可以学习一些可能比如说那种西方的人的那种精神态度啊，就是耶，孩子终于跑出去住了这样子啊。
2: 不然很难了，因为我们是东方思想。
0: 嗯，就是感觉就是会很想念孩子是吗？
1: 嗯，
2: 对了
0: 他们现在去做工而已，你们就已经就很想念他们，就看到等着他们7点多会回来吃饭、这样子啊。
2: 对，有时候你想他们啊帮忙工啊，回来现在你看，现在虽然一家是啊六口带在一起啊，但他带过了3年了，可能他们各有自己的家庭，也都不一样。
0: 嗯，那你有跟孩子们说吗？
2: 有啊，我上一回是跟刚刚讲的，是你们结了婚了，要时常回来了。
1: 那他们说什么？
2: 他们静静哦。
1: 他们静静啊。
2: 啊，老实讲，现在的年轻人呢、很难呐、我是觉得。我们不懂啦，有些的像我们八零零代的人哦，他比较会念旧啊。
1: 嗯，
2: 九零的比较难了，我发觉到。
1: 嗯，
2: 跟到2000年的
1: 哦。嗯，
2: 他们各自的思想不一样，向外比较多了。
1: 嗯，也不用担心太多了，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咯。而且
2: 对了，
1: 而且你有四个孩子吗？他们也不是同一天全部一起搬走，是吗？
2: 嗯，对了，不是同一天搬走了。对。还好啦，可是他们小的时候不让我操心
1: 啊，那是最好的。
2: 他小的时候不让我操心，可是他们现在已经有些毕业了，都读书毕业了。
0: 嗯，我觉得可能当爸爸妈妈的心情就是我们现在很难理解的啦，就是毕竟我和子里面我们都没有孩子嘛，现在当然我们说就比较容易，
2: 对，
0: 但是我觉得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虽然讲爸爸妈妈都不把爱挂在嘴边齁，但是我觉得我们小孩子可能也是一样的嘞。
1: 嗯，
0: 就因为感觉说
2: 对
0: 这种爱的表达齁，
1: 很肉麻。
0: 对，我们之间好像
2: 我是觉得爱的表达齁，这是很无形的，懂吗？
0: 就是
2: 很无形的。
0: 对，我们可能东方社会就比较多的，就是我们为这个家贡献什么、付出什么，就会把它当成是一种爱。但是我们通常可能就听歌啊什么，就比较有感觉，但是我们通常都不会挂在嘴边这样子。
2: 对，东方人比较保守嘛。
0: 嗯，我们再等一下资讯回来之后呢，就马上播一首，就不能说完全能够代替啦，就是
1: 对，因为我们的歌库没有老了的时候这首歌嘛，我们选了另外一首，就是希望可以就是表达出你的心境的一首歌曲。
0: 对，那就是李荣浩的《等着等着就老了》，我们先。
2: 我很喜欢你们这个节目，因为好像回到八十年代有点播歌的啊，
1: 谢谢你，
2: 真的
0: ，OK，
2: 真的是可以触发我们这种听众，
0: 也是要就是呼吁其他听众哦。如果你想要像王先生这样点一首歌的话呢，欢迎你66911003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在 Inner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龙会只回堵到 Adam Road。另外，在 CTE 往 SLE 方向，在 Amokyo Avenue 3跟 Bredo Road 的路段之间，目前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5: UFM 1003

0: 号点歌，希望王先生听到 这首歌的时候呢，感觉也是会比较安心一点，就希望说他不是唯一一个在等孩子回来的爸爸。
1: 我相信可能当父母之后，这样的一个课题可能是要会学会面对了，就加油加油。

0: 这是李荣浩的《等着等着就老了》。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6691-1003，同时也是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
4: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
3: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5: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欢迎收听我要点歌，我是嘉怡，
1: 我是 Xavier 红玉。
0: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毛不易《平凡的一天》，是一大群人想要祝给祝他们的弟弟志强生日快乐。
1: 这一大群人呢，就包括了妈妈、姐姐 Maggie、妹妹美代跟美文，还有小弟志伟。这首歌呢，就是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他们就集体一起说，今天是弟弟志强的生日，所以呢，就想要点这一首《平凡的一天》送给他。虽然今天也是平凡的一天，但是因为是志强的生日，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变得很不平凡的一天咯。想借这首歌，就我们全部人啊，都跟志强再说一声
0: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我们那个 Q 有点不对，
0: 但是你就有领到我们的这个心意了哈。祝你身体健康，家庭和气，生意蒸蒸日上。虽然说这些祝福听起来有点老土，可是都是我们最真心要送给你的祝福。志强，生日快乐！希望你今天开心，接下来每天也是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1: 嗨呀，哎呦 ，sorry， 还没有嗨。
0: 我们就
1: 啊，一二三。
0: 我们今天好没有默契哦，我们从黑啊开始好不好？
1: 一二三，
0: 黑啊 ，on 啊，换啊！
1: 该死的默契。
0: 但是志强还是要祝你
1: 生日快乐。

0: 再一次祝志强生日快乐！哇，其实很幸福哦，就是有一大家庭跟你一起庆祝生日。虽然说我也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在你身边啦，但是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庭的魅力咯。因为 Zivi 也是大家庭的是吗？但是你是老大，所以可能有点不一样。
1: 对。
0: 但是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是独生女嘛，所以我没有这一种就是家庭之间的那种，就是非常多人一起庆祝生日的那种氛围会比较少一 点，
1: 会比较不一样。
0: 对，所以我觉得哇，其实就替你开心的，
1: 我相信志强弟弟应该是觉得非常的幸福的吧。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一首歌曲是梁静茹的《慢冷》，因为有一位听众呢，他说他就是最近在看球赛，就在看世界杯嘛。对，然后呢他刚看完球赛，他其实是觉得坐立难安，心很酸啊，因为他支持的是阿根廷，他们竟然输了。看到他输球的那一刻，我的眼泪真的是差一点就飙出来了。
1: 之前就是为了要追回的比赛啊，真的是你知道那个时差的关系都在凌晨半哦，但没办法，我就是要看他们啊，所以呢就是不管多晚哦，我都会爬起来，然后每次进球的时候都在跟那个朋友的 group chat 里面喊到好像疯子这样子。可是那个输，我心里那种失落的感觉就排山倒海的过来，突然之间我的灵魂好像被抽空了。
0: 唉，虽然知道球赛本来就是有输有赢的，但现在这个状态哦，感觉对足球那个热度应该也会像这首歌一样慢慢冷掉了。
1: 就完全说中了我现在的心情，所以今天呢就点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就是跟我一样觉得有点难过心里冷掉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就听听这首歌，让自己好好的伤心一下，就把那个慢慢冷掉的热情就留在今天晚上吧。

0: 全点的这一首梁静茹的《慢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 Inner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龙会只回堵到 Adam Road。另外，在 PIE 网大事方向，在 TPE 之前，这个路段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4: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3: 这么方便？
4: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3: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4: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嘉怡，
1: 我是 Xavier 洪玉。
0: 其实在今天我们有收到很多关于这个消息的点播，就是他们想要听就是不同的歌曲，但是可以说是点歌的这个所谓灵感来源是来自同一件事情的。
1: 就是我们今天在傍晚班的时候就讲到了嘛，就是谢霆锋的爸爸谢贤就是离开的消息。相信就是如果说可能以前你有看过他的一些 TVB 的一些经典的一些电视剧的话，应该就是对他的离世可能会觉得蛮可惜，然后很想念他这样子的。就有一位听众 Jermaine，他想要点张信哲的且行且珍惜，想要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在听的听众。因为他就说今天看到谢贤离开的消息，心里突然间就有很多的感触，就觉得人生好像真的很短，也很脆弱，有些人有些事我们总是以为还有很多的时间啊，可是其实很多的东西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0: 所以想借这首歌曲来提醒自己，也在提醒一下所有在听这个单元的朋友们，要好好珍惜在身边的人，好好珍惜现在拥有的生活，不一定要等到发生什么事情才说我爱你，或者是要多陪伴要感恩。
1: 另外一位听众叫小韩，他也是想要点一首歌就是来怀念谢贤的，虽然说他点的这首歌曲我们没有了，但是他就说今天听到谢贤离开的那个消息的时候心里有很多的感慨，因为他曾经跟我小时候的偶像真真主演的这个电影一帘幽梦就让我就是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呢就是想要点一首歌来怀念谢贤，感谢他留下那么多的经典作品，陪伴了我跟我的家人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也带给我们很多珍贵的回忆，愿他一路走好。
0: 就送给所有听众还有送给他一首吴思凯的且行且珍惜。

0: 点歌。
1: 在七点到八点这个时候哦，我们在这个小时排到的歌曲都是听众的选择，
2: 他们也会分享属于他们的故事，可能是跟这个人相遇啊，求婚的时候的歌曲啊，都欢迎你可以透过各种方式来点歌。
1: 其实要到八点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像一个餐厅的服务生，你知道吗？
2: 你说我们啊？
1: 对，因为我一直要
2: 什么意思？
1: 我在 WhatsApp 上一直要跟听众说，不好意思，我们进门了。
2: 还好你的听众没跟你讲说，我们很快的，我们吃那个一碗面就好了。很快的，我们马上点。
3: 所以你下次记得先做那个 reservation。
1: 对，要做 reservation 的话，你可以到 UFM1003.sg
2: 记得就是在填写这个表单的时候也要附上你们的故事。
1: 但如果你没有办法就是今天刚好听到要 walk in 的话，也可以啦，8851003，但是我们可能会拒绝你啦。
2: UFM1003 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七点到八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0: 6691-1003
1: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0: 已经到了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点播了。今天有一位叫做家园的听众，他想要点一首歌给爸爸。他说，我的爸爸以前是在咖啡店工作的，为了要养活我们一家人哦，他是每天清晨4:30天还没亮的时候，他就要爬起来去开工，一直到深更半夜他才回来。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他依然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爸爸。以前最开心的回忆就是他每天风雨无阻就会骑着那辆摩托车载我到处去。
1: 其实在我们三姐弟里面啊，我算是最顽皮最爱惹祸的那一个，但是爸爸就是偏偏他就是最疼我。记得有一次我上学睡过头，他知道后竟然就特地从咖啡店大老远的骑摩托车赶回家，只是为了叫醒我，然后呢再赶快就是匆匆忙忙的载我去学校。那个坐在他摩托车后座抓着他衣服的背影，我到现在闭着眼睛我都可以清楚的感受得到。可是就在一个很平常的夜晚，我的爸爸就在睡梦中安静的走了。他走的时候连一句再见都没有来得及跟我们讲，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每一天每一天都很想念他，也常常跟我的女儿说爷爷以前的故事，告诉他爷爷以前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人。
0: 今天要点的这首歌是高凌风的《牵不到你的手》，想要送给天上的爸爸。爸，对不起以前让你那么操心，也谢谢你给了我全天下最无私的爱。虽然现在已经牵不到你的手了，但是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你在上面一定要好好的。你的顽皮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也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家庭，所以你就放心吧。

0: 高凌风的牵不到你的手，也同时也是要再提醒你，如果你有想要点的歌曲，现在开始你就可以到 UFM1003.SG
1: 做 reservation。
0: 对，没错，不然我们要跟你说哦，满了今天不然的话你也可以明天尝试 walk in 啦，88551003，又或者是 walk in 要比较高几率的话66911003，我们就等着你的电话有 WhatsApp 哦。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在 Inner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Adam Road。 另外在 AYE 往 MCE 方向，在元清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应该没有在下雨了，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晚上8点。
7: UFM

0: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1: chop。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嘿，我陪你，我是克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

这首歌曲来自江涛《流浪星球》，刚刚也听到了蔡依林《对立面》和周杰伦的《烟花易冷》。你们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想象力，不过也是真的挺方便的哈。怎么方便呢 ？Easy Link， you link this song together， 蔡依林跟周杰伦，所以是怎样？昆凌又不是歌手。不然的话他也出歌、看到我们听众885103大家的问候哈，阿伟说雨后好克敏，刚刚有下雨吗？哦，我一直在室内啊，我一直待在我们播音室这边，就是我今天下午就已经进来公司，就在做事情啊，开会啊，然后就一直到现在，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户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不过刚刚看了一下气象署的预测，是说今天晚上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明天北部、西部和东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是在下午的时候。那交通状况现在也好多了，

较早前有几个路段是车速缓慢的，如果你也刚好开车经过这几个路段，请特别留意啊，包括了 AY1 前往 MC1 在元庆的出口之后，还有 PIE 往张仪的方向在 KP1 的出口处， CT1 前往 SL1 在 Amgyo Avenue 3 和 Brotherhood 出口之间这个路段，经过以上路段大家小心驾驶。周末过得还好吗？有没有去看演唱会？这个周末其实有蛮多的一些精彩的表演的，在本地，其中一个就是他，当然不是落日飞车了哈，是 Hugo。

0: 每一次听到这个旋律，都会有听众跟我说 "Come in"， 就很喜欢。这是在出现在我节目当中一点都不意外了哈。这是叶大子，其实非常典型的一种曲风，其中的一种 "Young Man" 这首歌，Hugo。台湾独立乐队跟这个台湾哦，韩国的 Hugo 跟台湾的落日飞车 Sunset Roller Coaster 合作的一首歌，整首歌那个旋律非常的棒啊，你就是就是整一个那个节奏感的张力，我觉得，而且它因为旋律是很欢快的，但是其实如果你去翻译它歌词里面在唱的一些东西，它其实唱了蛮多的一些，可能就是一个人在成长当中的很多的一些不安或者是犹豫的情绪吧，就好像歌里面他有唱到，他说悲伤总是成群结队的来，快乐总是擦肩而过。但是我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我也就笑了，因为我觉得确实也是这样，因为本来人生不如意之事就是占大多数的，样样如意也是不正常嘛，对不对？也是，但是如果我们懂得，就是在某一些事情里面，我们看到它好的那一面，我就觉得，哎，它会越来越接近那种感觉，就是事事如意的那种感觉。然后这首歌如果有空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 MV， 我觉得它的科幻感跟日常的融合就是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在这个整个 MV 的感觉里面，它又有了一些青春，然后带着一些虚幻的那种色彩，就是有一个超现实的浪漫就对了。因为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Hugo 他在新加坡开演唱会嘛，然后有听众说，哇，克敏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卡啦，可以感受你的反应是怎样，口吃吗？是的，没错，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1: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2: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1: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的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2: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
2: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1: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像爱你那样爱我，来自 Jasmine 张静雯还有林丽轩和 Soya 许素轩。刚刚听到了 JJ 林俊杰的简简单单。哎呦，我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收到最多的 WhatsApp 就是关于足球了。先看 Chris 啊， Chris 他说啊，克敏，我在上个星期五看了李健的演唱会，很棒。他说庆幸这场演唱会不是那种全体卡拉 OK 大家唱的那种版本，他说大家都好好的乖乖的，很感动的只听他唱。因为我觉得李健的歌是不是曲高和寡，就是他的歌不容易属于大家唱那种风格，对吧？他的歌真的就是静静的静心的那种欣赏的感觉会更投入一些。他说可是我还是更喜欢 La V 的那一场了呀，因为 La V 那一场虽然是大家唱，你有时候听得很火大，听别人的唱声多过听别人的歌声多过那个 La V 本身的那个声音，但是就气氛不一样嘛，对不对？气氛完全不一样。 OK， 那个885103、克敏，我今天心情很低迷，因为我支持的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有没有？他说阿根廷输球了啊、哦，怎么办？我听你的叶搭子来排忧。我今年完全没有在追世界杯，以前我会追的，但是我身边我认识的蛮多人都在追、哦、然后昨天晚上嘛，是不是？就是应该确切来说是在今天早上啊，今天早上就是这个阿根廷。他们在世界杯决赛当中失利啦，但是也是踢到亚军也是很厉害啊，谁不想拿冠军啊？但是有谁可以有几队能够真的是踢到就是亚军的这个位置上，对不对？是虽然他们这次没有拿到冠军，但是我刚刚在刷新闻的时候，我就看到哦，这个阿根廷总统米莱他就宣布说，就是把今天还是设定一天为全国假日来庆祝球队在这一届世界杯获得亚军，然后呢日期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就是他们想要哪天放假就哪一天，就是全国的一个 public holiday 就对了。然后听众说西班牙 Spain coming。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西班牙队？因为焦点都是在这两队。昨天晚上我就是看到像是在 IG story 也好什么也好，就是那种你会看到大家都是穿着不同颜色的两个队的那个球衣就对了，所以你一看到他在 po 什么球衣，你就知道他是哪一队的人，你就知道他是支持哪一队的。对，因为昨晚基本上都是就是那个两战嘛，对吧？就是西班牙跟这个阿根廷的一个对决。但是呢，新闻当中其实有一队是非常可爱，就是荷兰队，他们不出来，他们获得了一个世界杯的属于叫做什么世界杯公平竞赛奖，而且这个是荷兰队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这个殊荣哦。就是国际足联他们其实是从1970年开始，他们就把公平竞赛奖颁给世界杯上面体育道德表现最好的一个球队，所以荷兰队他们之前是从来没有拿过这个奖。但是你知道是哪一个队拿过最多次的吗？公平竞赛奖，你猜猜看。
1: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0号，今天星期一。
2: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3: 10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缠绵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2: 乘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Hello， 我是张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华时间8:43，刚刚我们说到，因为荷兰队是获得了这一届世界杯的公平竞赛奖嘛，然后荷兰队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这个殊荣。就让大家猜历届世界杯公平竞赛奖的得主最多的是谁？然后就很多的听众 WhatsApp 进来，巴西队 ，Brazil，OK， 你们怎么会猜得到的嘞？真的是巴西耶，但是冠军似乎好像也是巴西，是蛮多的、哦。5943说巴西，哈哈哈哈，巴西也是唯一一次拿5次世界杯冠军的国家，西班牙是实至名归了，嗯，就是实至名归的算冠军哇。也有蛮多的听众就支持阿根廷嘛，对不对？就站在阿根廷那一边的、啊，嗯，所以就有在看球赛的，我就觉得就是会有那种。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你爱这个球队，然后你就真的是怎么看他都是怎么可爱的，你的心情就是完全是跟着他一起起一起落。所以大家听到这首歌现在会有比较有感觉吗？这是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是吧，叫做 Waving Flag。

听到这个音乐，听众说画面就出现了。我觉得足球真的是不只是在看体育，不只是在看一个球类的比赛，可能它就是有很多不可预测的悬念的那个部分吧，对不对？而且那种团队精神，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像是刚刚有听众 WhatsApp 跟我讲到球品这件事，我就觉得球评也是啊，真的，你在看足球的时候，就有一些队你会觉得说他们表现得很好，团队精神非常的好，然后有一些队哪怕可能是得分，但是你就会觉得他的收到的黄牌也不少，是不是？所以就是在这个足球比赛里面，在世界杯里面的那道风景，你喜欢看的是什么呢？那有听众说就是假动作。OK， 柯明姐，我也是从前我会看，但是今年我世界杯我一场都没看，精彩画面也没看，他说连最少的一分钟也没看。你跟我一样耶，我们两个一样，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可能就没有在那个什么，会不会被你们嫌弃啊？哎，不过嫌弃也没关系。我以前看球，包括我自己以前踢足球，是因为我哥，就是跟着我哥啦，就是完全就是被我哥影响了啊。但是我觉得每一次你在看这个踢球的那个，除了他就是球员好看啊，然后进攻防守都蛮有看头的，有一些进攻真的是那种搭配无间的，然后你看到那种球员之间的这种行云流水的一个战术啊，然后你又看到对方可以防守防到滴水不漏的话，你就会觉得很过瘾就对了，反正就情绪起伏也是蛮大的哈。不客气，听着声音看敏，谢谢分享，心情好多了，总是会过去的。但是就是那个热度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亢奋跟激动就对了。这个来自萧秉治《恒星》，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 1003夜大。

0: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带你穿越时空。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杨宗纬还有张碧晨的《凉凉》，这个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诶，看到爱球的听众哈，听众说这位是2990，他讲克敏。英国对法国的那一场，有一段有两位英国的球员在法国的守门员前面耍了一场把戏，是哦，他说非常非常精彩呀、啊，最后是把球美美的就是这样子，然后就射进去了。然后、他讲昨天的那一场其实也是，真的是非常好看的世界杯球赛。我想一下，以前我跟我哥一起看世界杯看球赛的时候，我们那个乐趣很大的一个乐趣其实是来自于解说员。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就是看球赛、应该也是有解说员的、不好意思、我问了这么刷孤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真的没有在看，就是那个解说员，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在中国，他们的那种解说员是体育解说员是非常有魅力的，他的遣词用字，然后他的、那个抑扬顿挫，他的那种语调情绪，然后那种射门，他 就讲那个射门的那个，单是这两个字我都觉得超有爆发力的。所以以前很小的时候我就很爱模仿那个解说员他们在讲话时候的一些声音的表情吧，所以可能也是奠定了我就是接下来是吃这个饭、吃广播员的这个饭。年纪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就是看解说员怎么样。体育解说员真的很厉害、他们完全就是现场的、就是现场你根本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这个都是他们平常所累积的对体育也好对足球也好的那种爱跟那个认知，然后才能够把它解说的那么精彩呀、OK。晚上9点还在路上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CTE 往 AYE， 留意在 Moment Road 的出口之后第五条车道那个地方有车子抛锚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的出口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开车的话，就是经过以上路段小心驾驶哈。这个路段是车速缓慢的 ，PIE 往张仪在 Tampines Avenue 5之后。

理想混蛋的歌曲，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哎呦，7326他讲法国和英国不是比赛，他们在表演，是表演赛。苦了守门员，被进了那么多粒球，他说成了职业生涯的一个，真的是一个感觉上有点像是无防守的球赛那种感觉。哎，所以世界杯就是过了之后，还是会留下很多的一些很好聊的话题，对不对？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足球它很妙的一点啦。诶，然后我今天其实收到蛮多听众在问我，ChatGPT 的问题，就是老大傍晚班他们在聊的那个是问 AI 那个吗？非人类拷问是不是？诶，你们要就问傍晚班，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对，你可以在明天傍晚班的时候，然后你就直接 WhatsApp 进来好不好？885-1003 885-1003。然后因为之前也有听众就是问到说，刚刚问到的那个应该是 Joseph Ask 6点40分是什么 video？ 你要问啦啦啦4到8，明天记得 OK， 明天记得 WhatsApp 进来。然后那个我今天晚上有叶大子，今天晚上是这个鼎艺团，鼎艺团的三位贵宾会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因为他们最近有一个特别的演出，是在7月25号星期六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这个就是为了致敬我们本地的这位音乐大师啊 ,Dick Lee, 70, 他就是一个庆祝李迪文70岁的生日，所以呢这场演唱会叫做追，就重新的演绎这位可以说在新加坡非常有代表性的创作人笔下的华语跟粤语的流行经典就对了。所以今天晚上呢会有这个总指挥黄德利，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OK 何生勇，Jet 何生勇，有歌手上我的节目，所以继续锁定在叶搭子。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哇，这个音乐一下去，我觉得会带给我们很多心里面的那种冲动、激动跟暗涌。这个版本是来自于张学友和许慧欣的《爱是永恒》，当然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很经典的国语版本啊。但是我相信在播这首歌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跟着旋律在唱广东版，就如现在坐在我身边的叶搭子老朋友 Jet Ho， 我们掌声欢迎夏和声勇 Jet。 对，再次的回到直播室了。
1: 谢谢。
0: 那这次为什么今天晚上会来叶搭子呢？是因为就是最近有一个表演哈，我先欢迎一下三位朋友，除了 Jet， 然后当然就是有我们另外一位美女在身边的，就是陈乐阳 Skype Serena 歌手，欢迎你。然后还有我们的指挥，就是黄德利指挥，德利好，
2: 好好。
0: 这次因为就是有追，就是鼎一团的这个 Digly 70，可以说是70演唱会吧，啊，这也是一个鼎一团就是今年的重磅的一项演出。因为看到 Dick Lee， 我都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 icon， 一个文化，一个音乐的代表。
1: 可以讲是他是才子，
0: 才子佳人。对对对，然后因为他创作了那么多经典的广东歌、华语歌，就是他的作品哈，就是源远流传，一直到现在。所以这次就会有一个音乐会，是通过全新的编曲，然后呈现在大家面前。可能先请你们介绍一下这场演唱会吧，就是追的这场演唱会，就是用了这个名字，就肯定是因为这首歌跟这个主题有一些关系，是吧？
1: 其实这个追，它其实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听粤语歌，然后追是一个不会少有的一个粤语歌，因为追大家都知道是张国荣的一首经典歌曲。然后当我遇见Dick 的时候，我跟他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喝酒，然后我就跟他讲，哦，我很喜欢你的追的这一个作品，我不知道其实是你写的。
0: 他应该很习以为常了吧，
1: 因为大家都以为Dick Lee 只会写那首
0: 爱国歌曲，
1: 爱国歌曲 Home， 然后大家一直播放 Home Home Home 的，没有人知道其实追词是他写的。然后所以那一晚上他就play 了100首他的创作。
0: 你们是喝了几小时？
1: 我们喝了
0: 一晚上
1: 三个小时的酒。然后他就一直 play，
0: 他自己的作品，
1: 他叫我猜他的是谁唱的，是谁唱。所以我大概有99%都hit 到，就是有猜对水场。我没想到他写的歌竟然是无数，他就可能有一两首 一两个歌手没有写过，一个是王菲，或者其他都有写过，没有一个人没有跟他邀没有全部人都跟他邀过歌，然后我就觉得很惊讶，所以那一晚上我就决定说，Dick，我很想把你全部这些经典的歌重新放出来，所以这叫我们的英文歌叫 Chasing Light， 就是追光，光就代表我们后辈的希望，就是想要把他的音乐重新再搬出来怀旧。然后最近不是很流行方言吗？这广东歌也是很受欢迎啊，所以我们把它搬出来，然后给大家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表演。
0: 尤其还可以就是把那么多几十年的那么多的经典的作品啊，就是在一个晚上让大家好好的去享受。
1: 而且我本身从小就是讲广东话的，我的广东话是半桶水，我只会讲
0: 只会骂人而已是吗？
1: 饮茶之类的，所以搞这个音会真的是真的是一个很极大的挑战。
0: 你刚刚说到那些歌手哈，我真的其实我也是，我说我是刷锅，我自己去看了一下，确实你看像 Dick Lee 他的创作生涯就是几十年哦，
1: 对，
0: 他的作品张国荣、林忆莲、刘德华、张学友、梅艳芳、黎明、郭富城、陈洁仪、许美静，很多就是这种真的是亚洲殿堂级的歌手都唱他写的歌。
1: 可是我们不知道其实是他写的。
0: 有多少个人可以就是这样子喝一杯酒，然后喝出一场音乐会来？你说 对不对？
1: 对。然后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就跟我的好朋友德里，然后讲说 ，Dedrick。不如我们办一场音乐会吧。
2: 所以很久我就跟他讲了，哎呦，我也想弄一个特别的，因为我知道 Jet 导很多，不管是电影、小电影啊，或者这些音乐会，我讲，哎，你要帮我想一个主题。所以我觉得这次我觉得最特别之处，因为大家都知道 Dick Lee 嘛，对吗？都是很洋派，
0: 是。
2: 那么这次呢，你把整套音乐会，其实有更多曲子。我看 Jazz 还有 Dick Lee 两个人其实花了很多时间筛选出十几首，
1: 对，
2: 不止十几首，就是20多首，因为有些是这个连奏嘛，
1: 对
2: Medley， 所以这些中文歌曲用华乐来呈现，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也是我觉得你找不到其他地方，你是找不到的，就是只有在新加坡，我觉得 Dick Lee 就算是我们的音乐教父，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鼎艺团很荣幸也能够跟 Jet 一起还有 Dick Lee 三个人一起来呈现这个很特别的音乐会，意义重大了，我觉得
0: 很多人会觉得华乐好像就是等于传统，okay， 他可能会很快的会把这两个联想在一起吧，然后 Dick Lee 可能就是更多是属于流行，但是这两个世界相遇在一起，我觉得 It's fantastic，
1: 对，然后我还是想要讲这个音乐会的特别是，其实我跟他喝了3个小时的酒，是有很多故事他在叙说的，
0: 喝什么
1: 就是喝鸡尾酒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很多他曾经跟这几位 巨星的合作他们的故事好像他怎么遇到林忆莲啊，其实他遇到林忆莲是在我们很久以前的 SBC MediaCorp 之前 SBC 在那个 studio 遇见的他就 send 他一个他的 demo 然后就，你有没有听到我寄给你的歌啊，其实没有啊没有，哦，原来是你寄给我的，然后就从那天起林忆莲就开始他的这个很红的专辑叫野花，所以 before 李宗盛帮林忆莲写歌
0: 90年代之前
1: 就已经是我们 Dick Lee 就帮林忆莲先开始开创他的音乐之路，所以其实是一个很 amazing 的一个 story 来的。
0: 对，而且你讲 SBC， 我们就大概懂是哪个年代。
2: 什么年代？
1: 对，对我不是我，
2: 我在我们不是
1: 那个年代。
2: 可是我觉得这个音乐会呢，除了你听音乐，我觉得 Jet 还有另外一个他策划的一个，我觉得更重要、更有意义的，就是他把这些故事情节都放进了音乐会，所以不止你听到音乐。你还能知道这些小小的故事，很有趣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音乐会的其中一个特点，
0: 这个我觉得真的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你很难把比如说碎碎的一些东西把它拼成一个东西，而且它看起来没有违和，
1: 对，
0: 违和感，
1: 对对
0: 对，这个真的就是要搞艺术的人来由你来创作了，这个部分
1: 这个我真的是想了很多晚上然后就尤其是他有跟我叙述说张国荣的那个故事所以那个故事蛮感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来这个音乐会来 find outWhat's going on？
0: 我想到就那一句嘛，单单那一句，呀，
1: 追追追，
0: 忍不住，对不对？忍不住，很想要接着唱下去。那唱歌的部分，我们就要交给 Sky Serena， Yes， 我们的歌手就是其中一位，今天晚上带到现场来的歌手。你现在带来的两位哦，指挥是这样年轻，我有点吓到哎。
2: 我也不年轻了，
0: 你很年轻，因为我以为指挥是。
1: 我们
0: 叔叔级的，
1: 我们不应该公布我们的。
3: 你要的话也可以叫他。
1: 我们还是 new gen 的，我们还是 new gen 的。
0: 那我问你们 ，O O O 代表什么？你们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1: 哦，这不知道。
2: 完蛋了，
3: 我也真的不知
0: 道。小助理
1: ，
0: 小助理不是 Gen Z 吗 ？OK OK， 好，那我也不知道，没事。
1: 哦哦哦，
3: 我的 Gen 还没出现，因为我太年轻了。
0: 对对对 ，Sky Serena，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就是你属于舞台的你，因为一看到你，我就觉得哇哦，好漂亮，很靓丽啊！
3: 谢谢你，
0: 就又能唱，然后又能够就是不只是唱，然后是在舞台上声情并茂，全情的在演。
4: 其实我要卖一个关子，其实 Sky 是你指定邀约的一个歌手，
0: 哇、嗯！
4: 因为他其实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唱将，
0: 嗯，
4: 你不要看他好像这样，
0: 我看他这样就很厉害了，已经，他拿着最重的东西进来，
4: 他是一个铁肺公主，他是一个铁肺公主，
0: 真的、啊嗯。
3: 没有，我是因为比较大概2000年的时候就比较荣幸能够遇见到底，
0: 嗯
3: 就帮他唱了一些歌曲，
4: 就是紫禁城的、right?
3: 他的
0: 那个时候就是演出吗？
3: 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帮他唱的就有好像我们的那个 National Day 的其中一首歌曲
0: 首
3: We Will Get There 的 demo
0: 哦、
3: 他就那个时候就我就帮他唱了，我
0: 可不可以来两句？
4: 哦，所以孙燕姿还没有唱之前你就已经在唱了？Oh my god！
3: 应该是吧？
4: 你看有没有知道这些故事？
0: 很
4: 厉害，
0: 对、
4: 欸、
0: ，demo 要很厉害才能够成就这首歌的辉煌、欸。
2: 孙燕姿也要听着，
0: 所以燕姿要听你的 demo 来唱这首歌了。
3: 嗯，
0: 可不可以给我们现场来一两段，
4: okay,
0: 就先让大家
4: Sky 准备一下，
0: 对，空中的听众可以过瘾一下。然后当然他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顺便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次鼎毅团的这个全新的音乐会追，就是鼎毅团Dick Lee 70， 他是以华乐室内乐的形式，然后重新演绎由新加坡文化奖得主李迪文创作的一系列经典华语和粤语流行歌曲。演出的时间在7月25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滨海艺术中心。各位如果是需要购票连接的话，赶快 WhatsApp 给我88551003，你也可以用新加坡通行证来购买，不要收着，各位赶快就用这个 Culture Pass、
4: 我们票剩不多了，
2: 对，
4: 我们票真的剩不多了，对，
0: 而且这个是极好的一个，我觉得就是送给家人的一份礼物，因为我们这一代，
4: edition,
0: 对我们这一代真的就是听广东歌的啊，你可以带着家人，对，我本来想说爸爸妈妈、阿公阿妈。
4: 以前我小时候很想听《雪狼湖》，张学友来唱《雪狼湖》，可是他没有在。重新再演绎《雪狼湖》了、这是唯一一次机会，你可以听到《雪狼湖》的版本，
0: 而且就是
4: 重新的
0: 现场，我觉得是那种会让你起鸡皮疙瘩的。
4: 对，
0: 各位，
4: 对，
0: OK，
4: 来，
0: 我们的 Sky，
3: 我就搞他的 chorus 吧。
0: 好、
3: okay、
0: 好，当然你要唱成熟，我们也是非常乐意。要麻烦你靠近慢一点点，
3: 听得到吗？
0: 听得到，听得到，
3: okay、
0: 很清楚。
3: 好的，开始了，
0: 来。

0: 哇，谢谢丑，
1: 还有 NDB feel 哎，
2: 而且你自带 echo 嘞，
1: 对
0: 啊，真的，嗯，有啊 ，hello， 是这样吗？我
2: 好冷，谢谢你。就是你们音乐会现场不会搞这种无厘头的怕吧？还是就是很正式的在演出？
1: 我们会很正式的演出，因为我们要把这个表演真的是很完美的、
2: 很认真、完美。
0: 其实这首歌曲在我们在那个 National Day 的那个 Stadium 的时候，我们四个女孩子也有演唱这首歌曲，然后那个 version 可以也是在 YouTube 找得到，那个 Fun Dance。蛮好玩
2: 的、有没有哪一首歌其实就是比如说 Jab 吧、你知道这首歌但是你觉得哇我要把它就是用华乐来呈现的话挤难一下的那种有吗
1: 对对很难其实在我们这个歌单里面、我跟他邀的歌单有一首是叫爱的叉叉叉还有有着你的夜、那这两首其实是离他第一张粤语版本、粤语的 这个专辑里面叫 Compass、然后他这两首就是属于算是 EDM 的所以那是90年代好像我们去 club 嘛我们跳舞 EDM 的那种、那种歌曲把用以华乐的形式来呈现其实是很高难度的
2: 对啊就是可能你那个时候当下的 OST、那个 OS 就是觉得这首怎么可能改变
1: 对
2: 是但是可能
1: DJ 那边 play 一些 EDM music 然后改变成华乐形式的、我们还是算是做到了、因为有我们的 Dedrick
2: 有 make it、
1: 有 make it
3: 所以我们就是说当 Jet 丢了这个难题过来的时候呢当然我觉得这次我觉得除了 Dick Lee 对吗、除了这些歌手除了 Jet 的这个所谓的、支持、其实我觉得这次也很荣幸的就是说我们找了很多一些青年的编曲者啊、华乐或者西乐的这些年轻青年的这些编曲者来帮忙把这整套编成一个、演出来创作、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挑战也是让这些年轻人能够跟、Dick跟乐团合作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那么当然希望这些以后的这些作品能放上网上啊那么让更多人能够听到这些作品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音乐会完后的工作
2: 是就是让他真的是爱是永恒啊留下来了而且很多经典作品我们都已经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一种固定
1: 其实柯明我想问你呢你的 favorite 你的最喜欢在我们歌当
2: 中呀最还有我还有一首等了又等
1: 哦真的你喜欢那首
2: 爱着你、
1: 啊
2: 对超爱的这首歌是就是我在那个关公面前舞大刀一听就虚了对不 对,
1: 对
2: 但我超爱这首歌
3: 包括你看今天我们排这个雪兰湖
1: 对
3: 吧我跟全部的乐手讲你不能以华乐的这个呈现来呈现你一定要以一个 ballet 你一定要以一个更柔和
1: 拔
3: 对
1: 拔辣 girl、
2: okay,
3: 对、你怎么样的去呈现更
2: 多元跟更精彩
3: 对对对对
2: 就不要被华乐限制了但是他又用华乐带出来这首歌的更精彩跟多元的那一面所以他是以一种很丰满圆润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1: 对
2: 啊，刚刚讲到等了又等忍不住了我们就真的感受一下这首歌 好不好然后各位如果是大家需要那个购票连接可以赶快 WhatsApp 进来885-1003但是在我播杰怡的这个版本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就请我们的乐阳因为他坐在直播室我就很想听他现场唱啊、对啊对啊 Sky 可不可以就给我们一小段清唱的等了又等我今天晚上会一直 cue 你啊不断的 cue 你啊
0: 粤语的
2: 哦、
0: 对哦我唱的是粤语版的、
1: 对
0: 所以我就
1: 那我们找一下国语版的看你可不可以
0: 也有点不可以啊
2: 半句
0: 我从来没有听过华语版的耶
2: 等了又等
1: 的
2: 第一句
0: 等一下我看一下啊是吗是这样子
1: 对对
2: 对
1: 对、
0: 我的天哪但我不会念那个字怎么办
2: 吧
0: 等了又等哈
2: 哇哦 powerful 听着说你的声音真的太赞了听着说很喜欢你的歌声呀因为听着说柯明可以给我购票连接吗动作快各位你们因为是7月25号的演出而且剩下不多的票了就是一点点了所以你看啊这么多的经典的歌曲 陪伴着可以说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然后我们现在在听回来这些旋律的时候都心里面都是好多的情绪跟感动
1: 回忆。回忆杀
2: 是，
1: 对。
2: 就你是90后吗？
1: 我不是，
2: 80后。
1: 我是89。
2: 你89啊？
1: 我89。
2: 哦、OK。
1: 所以其实这些歌曲我不认识的。I don't know。But 我只听了很多遍，我听了很多遍。
2: 嗯嗯。
3: 没有，这个是80多年的年代吗？
2: 哪一首？
1: 我那时候还 primary school 嘞，我那时候想学。那时候雪狼湖的广告在电视上播的时候，
2: 因为那个时候90年代，
1: 对
2: 对
1: 对对，
2: 你应该就是小学的时候听到。
3: 可是我记得我是80后的，我记得是 VCD 年代的，我还记得我买了那个 VCD， 对，他的那个张学友好像戴了一个好像一个 wolf 的那个帽子。
1: 我只认识张学友吧，我那时还没有认识陈洁仪。
2: 嗯，
1: 然后后来陈洁仪有唱一个追的版本，我爱上他，然后我就特别去买他的那个 vinyl，
2: 是，
1: 对，然后就在陈洁仪的演唱会，然后我就是在那边等着，真的是等了又等，然后终于等到他的签名，
2: 哇哦，娘娘、被
1: 娘
2: 娘眷顾，
1: 对，
2: 呀，yeah.
1: 所以就是以为什么我们会用追啊？因为
3: 其实另外一个追，我觉得 Jet。的一个意义啦，意思也就是追梦嘛。
1: 对，
3: 他也是一个，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管是学华乐学唱歌，其实都是在追求梦想。那么也希望说，如何给更多人认识他的音乐，认识他的声音，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意义重大。 对，
2: 就是这个真的是除了经典被重新挑战，他也是一个最有诚意的一种致敬的方式。
3: 因为就像刚才我们讲，也是像 Dick Lee 怎么追他当时的追梦嘛。
1: 对，
3: 现在是我们 这一代人如何去追我们的梦嘛。对，
2: 其实指挥您蛮会讲的，很低调的他，
1: 他很墨水。
2: 你做指挥做了多少年了？
3: 我其实原本是吹唢呐的。我南洋艺术学院毕业是吹唢呐，然后我是被逼着变成指挥的，对，
2: 就是因为突然间需要顶替吗？但是你也至少你也要有两把刷子啊。
3: 我的人生就是每次都是本来是没有人吹唢呐就被调去吹唢呐，没有指挥被调去指挥的一个工作。
2: 那天我出国，你要来带一下班吗？夜搭子带班，今天晚上是。DJ 得力，
3: 好，以后，
2: 对对对 ，OK，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Sky Serena，
0: 我试试看啊，
2: 因为就是难为你了，因为你很擅长，你多种语言你都就是能够完全的游刃有余，但是今天突然间就是把那个中文的版本丢给你，明明人家表演的时候唱的是广东版是很有味道的，老实说，
1: 我们要来。推广一下我们的方言。
2: 对啊，
1: 对。
0: 然后通常呢，华语字呢是那个字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所以不要紧。刚才我就有一些字，我就很快的看一下那个字典，就大概如果唱错的话，你们最多就是假装没听到。
2: OK，
3: 不是，就是要买票来看广东版，
2: 买票来看广东版。对啊，那种现场的那种 powerful 那种激情，只有在当场音乐会才可以感受得到的。对，今天晚上就是给大家一点 teaser
0: preview。
2: 对，VIP 的可以就是购买那个叫什么 VIP 版本
1: 的
2: 会员。对，请购买会员。好，我们掌声。
0: OK， 谢谢。OK。

0: 哇！
1: 他还讲他没练过，
2: 我真的没练过。
3: 马上哎、欸，马上来哎、欸，
2: 有点恐怖哈、啊！第一次
3: 当天演出 ，Dick Lee 会在吗？他会在吗？
1: Okay, 他会在。哦，不，你要接下来问的问题，我不知道会怎样回答。
3: OK， 那我问 Sky， 我问 Sky， 你会希望他觉得就是哇，你唱的好好，还是哇，你唱出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一种感觉？
2: 我希望我唱的时候他听了他会掉眼泪。哎，哇、wow, ，有点会被夸张，
3: 这也极有可能啊。
2: 我
3: 觉得当天晚上
2: 会
1: 感动啊，会感动，
2: 要不要感动了、啊？
1: 会感动、
2: 啊。那掉眼泪当然是开玩笑了。
3: 嗯，我帮他准备 tissue paper。
2: 可以。
1: 其实我有讲一个，他们在排练当中，他跟另外一个女的搭档，她的名字叫 Jessie。嗯，她是也是一个实力唱将。哎、嗯，她的黄名叫
3: 杨千红。
1: 杨千红，
3: 对，杨千红，
1: 她是唱歌台。为主的，他也是我可以讲说他的声音是广东版的 champion， you know， 所以他跟他有合唱一个叫
3: 叫什么
1: 是什么歌呢？
2: 对，那个破晓、
1: 啊、破晓跟前程林忆莲的。嗯，林忆莲的专辑里面的这个两个主打歌、哦、所以其实他们有合音，嗯，一起合音，然后我听到我真的是要掉眼泪，嗯，真的是很感动。
2: 怎么没掉呢、嗯、你等演唱会那天你一定要掉眼泪。我们准备 tissue paper 给你好不好？
3: 这个刚就是 Jack 提到的，像是今天在现场的 Sky Serena， 然后还有杨千红，还有林建辉，还有黄伟生、对不 对,
1: 对，
3: 大家很熟悉的一些唱将、啊、
1: 唱将，嗯，他们都是唱 live 的，
3: 而且他们广东歌都很厉害、啊、
1: 老实讲我要找他们来唱这个音乐会是真的是难上加难的、嗯、因为我要去听他们每一个现场的 live， 我去到去酒吧捧场然后去听。因为在新加坡其实要唱广东歌的歌手不少、嗯嗯、要唱的好也更不少，嗯呀，不多，不是不少，嗯，所以其实这个任务很艰难，所以我到了每一个 bar， 嗯，每一个夜总会，然后去听他们唱 live， 然后觉得 OK， 我要你来唱。
3: 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很厉害的导演哈、啊，他不只是会知道故事，知道镜头。他很懂得人跟人之间的连接。嗯，
1: 这个呀， yeah.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要陪练，
3: 要等了又等，对吧？我们先听这首歌啊，杰怡的版本的《等了又等》，国语版本的。各位，如果你们要听广东版的啊，就要去买票的了。

0: 这爱情这东西有了它好像很麻烦，但是少了又拼命想。这么可爱的歌词，这首歌也是李迪温的创作，让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哎，就刚刚 Jack 跟我分享的时候，我也觉得啊，多想也是他写的。
1: 嗯，
0: 这首歌也会在我们的音乐剧里面吗？会出现吗？
1: 会，
0: 以中文的形式吗？
1: 会，以中文的形式。
0: 哦，对 ，OK， 哇哦，我今天晚上的夜搭子是这个，就是来自追鼎艺团，就是为了纪念李迪文70岁的生日，然后呢，就会有这样子的一部音乐剧在这个周末。7月25号，然后三位重要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我的节目当中，除了我们的指挥黄德利，然后还有我们的歌手乐阳 Skype Serena， 然后还有我们真的是帅到你要逼死谁的这个 Jack。 对啊，那给大家一个快问快答吧。
1: 好
0: OK， 就是你有没有哪一首Dick Lee 的作品你觉得你可能就是低估了这首歌，在这段时间的彩排改编跟这个编制之后，你会觉得啊，这首歌超越我本来对他的认知。
2: 其实我觉得啊，本来因为我们是玩所谓的经典所谓 classical musician 嘛，对吧？所以我们这些 classical musician， 哎呀，做这些流行歌曲太简单了，对吧？不难的。可是这几天我排下来，我排很多，就是说我英文是叫我 drill 他们 drill 得很厉害，可是你觉得哎，怎么 drill 都还不够啊？就是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弄得更好、更细、更感人。所以这次呢，我觉得希望说观众能看到我们大家从音乐到演唱到导演的每一个用心的编排，希望大家能被所感动。
0: 就乐手已经被你炸了很久了。
3: 你没想到 Dick Lee 的歌也是有一点中国风的。你没有想到竟然会这样，我们的华乐这样 matching，这样很合得来。我在这个音乐后发现到，其实 Dick 写的歌真的是一个音乐才子。所以我可以讲说我们都是听他的歌长大的。所以我要极力的来推荐这个演唱会，来给大家来重温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0: 有没有哪一首歌你觉得是超级适合华乐的，就是在做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首歌怎么会这么刚呢？
3: 就是破晓，
0: 破晓，
3: 林忆莲的破晓。其实这首歌我没想到林忆莲她唱这首歌竟然就有这么华乐的 feel。 还有笛子的伴奏，还有很多来乐器的结合在一起，也算是一个很有中国风的。所以我们就八十年代吧，就已经 Dick Lee 就已经写了这首没有像么洋派的歌曲。我还蛮惊艳到的。Even till now I'm still very shocked。
0: 所以这个就是经典的厉害了。
3: 对，
0: 哪一首歌让你们三位是最感动的？你们随便说。就最想掉泪，或者是觉得哇，这首歌我真的受不了。
3: 追
0: 哦，你是追 Sky？
4: 我觉得梦了，
0: 梦了，
4: 那个如也，我都蛮喜欢的。
3: 梅艳芳的，
2: 我呢，我真的是觉得等了又等，
0: 等了又等了，
2: 等了又等。对，追当然追已经不用讲了，追已经是列入
0: 的经典，
2: 对，已经是对
3: 对，
0: 那最后请三位就为这场音乐会拉票，或者是留一句话你想要就是把这个送给我们今天的听众。
3: Sky 先来。
0: 就请 Sky 先来呀。
4: 我是觉得其实 Dick Lee 的歌曲呢已经陪伴很多人很多年了，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他写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演唱会就是可以再介绍一次他写的歌曲到底是哪一首，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来看，看了你们才对这些歌曲比较了解，才原来这首歌我听了这么多年是他写的，
0: 就是我们本地的创作。
4: 对，
0: can proud of it。
4: 所以快点买票吧。
3: 而且最近 NDP 又要来了，我们要向我们这位才子致敬，然后向为这位才子来致谢我们 都是听他的歌长大的。Like I need to repeat myself. 不，我不是很老了，不，我们都是听他的旋律。
0: 你这句话有跟他讲吗？有跟他本人讲吗？
3: 没有，
0: 喝鸡尾酒的时候，
3: 当天concert可能我要跟他讲，
0: 他落泪那个时候，原来难过的是这句。OK，
2: 那我觉得你看，在香港啊，你比如说很多这些大型的明星都是哇，有交响乐团伴奏。
0: 是，
2: 其实新加坡呢就没有那么的普遍，当然还是有。可是呢，你如果问我用交响乐跟华乐，我觉得华乐更生动，更感人，更器乐化，更能打动人的心。所以我觉得这场音乐会是希望看到我们的心意，打动你的心，好吗？谢谢大家。
0: 哦，你可以代班了，真的，我要去放假。我又想到一个指挥只是动手的人，其实不只是动手，当然，
3: 没有
5: 没有没有，
0: 耶，谢谢，
2: 谢谢你给我们，
0: 谢谢三位
2: 宣传，
0: 好棒好棒的分享，也非常谢谢 Sky 在现场跟我们唱的这个 Unplugged Life 这样子，完全没有伴奏，然后他就
3: 等了，
0: 对，
3: 不要等了，
0: 赶快订票，
3: 等了又等了，就没有再来了，
0: 真的，因为这个也算是一个送给国家 National Day 今年的一份礼物了，然后这个音乐会呢，我在。再给大家一下他的那个重点哈，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德利，他是那个指挥执棒者哈，然后 Jet Ho 和生勇他是导演，然后呢也有杨千红，有林建辉，有这个黄伟生，还有今天在我节目现场叶搭子的陈乐阳，Sky Serena， 然后有很多首经典作品，包括刚刚我们听到的《追》《爱是永恒》《今生不再等》《又等》，然后编曲也是编得相当有当代音乐的层次，再配合华乐，所以它不只是一场致敬音乐会，是邀请你以一个全新的方式来重新的感受跟聆听那些藏在我们心里面的回忆。各位，门票快要卖完了，你需要购票连接，你可以 WhatsApp 给我8851003。演出时间这个周末星期六晚上7:30，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今天再次谢谢三位叶搭子，
2: 谢谢
0: 德利，谢谢 Sky Serena， Thank you Jack， 下次见，下次你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方言嘞？
3: Stay in touch.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周深说要一起，所以我就把我的跨个台的搭子拉过来了。
1: 好温柔哦，你的开场，
0: 然后配上这么狂放的笑声，就会让大家不然突然间那种睡意全无的感觉，
1: 又开始了，就
0: 又开始对对对，柯敏又开始了。因为我有时候我自己在做瑜伽的时候啊。就某一些动作我自己觉得是很好笑的动作，我真的是会一边做一边大笑的。
1: 瑜伽会好笑吗？
0: 有一些动作很尴尬，就比如说你要
1: 用 是你想太多吗？
0: 你要用左手拉住右脚、
1: okay.
0: 然后用右手拉住左脚，然后让它绕你的身体，然后有时候把脚放在你的耳朵那边好像打电话这样。我就觉得很好笑这个动作。为什么这样好笑的？然后我真的是会笑翻。嗯，
1: 那只有你一个人在笑吧？
0: 就隔壁，有时候隔壁就会以为就是诶，这个是在做大笑瑜伽吗？有这样的一种门派吗？大家听到这把久违的熟悉的声音，就是我们的 Miss Juju。
1: Hello， 我是 Kiss92 的 Juliana Yao， 也是 Miss Juju。
0: All the great songs in one place。
1: 哇，你还记得？
0: 是不是这一句我卡了一下？对吗？对吗？是这一句吗？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的 slogan 根本你就不用讲了，天天都在听你的。来一个 live 版本的来。
1: 啊，我现在怎么为什么会紧张？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你的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哎呦，好可爱哦，好可爱啊！因为 Miss Juju 是每个星期一晚上会在 KS92 on air， 然后周末也有啦，
1: 对对对，是星期六的早上。
0: 对，所以星期一有时候时不时我们就是这样子看到彼此的时候，我们眼神一对，然后他就会进来。
1: 会，这是偶遇。
0: 那你上一次你记得叶搭子说到我们聊到的那个
1: 我的邻居吗？
0: 那个噪音的问题、哦、OK 了吗？有解决到了吗？
1: 没有啊，就是一个很潮的人他依旧会是一个很潮的人。他做东西就是很潮啊。
0: 啊，所以后面还是没有解决到。你去送了那个贴在椅子下面的那个就是防止噪音的那个套，它都还是乒乒乓乓。
1: 我觉得它有好一点，就是拉椅子的那个声音
0: 没
1: 了，没
0: 有那种嘎。
1: 对，所以、那就是就根本就是它啦。就没有理由怀疑了。因为给它那个贴纸之后，椅子的声音是没有了，可是其他声音还是有的。
0: 天哪。
1: 就是真的很希望他尽快搬出去。那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能就是去他楼上弄一些噪音什么的。
0: 对，因为我们又就是当我们不喜欢这个举动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对不对？我们也不能就是用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对回别人啊。
1: 没有啊，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我很想啊，可是我没有办法。我就在他家楼下，不是楼上。
0: 我要不要陪你去笑？
1: 哎呦，
0: 就是去到你家那边，
1: 就是我敲不了他的那个地板啊，
0: 天花板。
1: 对，我敲我的天花板。
0: 你去买他楼上的油腻了。
1: 哇，有到这个地步吗？我没那么有钱呢、欸，
0: 你也没那么有空啊。有钱也未必想要做这件事。哎呦，听众说好好笑，不要中内伤啊！撒花撒花，好久不见的 Miss Juju，、
1: 哎、好可爱。
0: 哎，有听众说 Miss Juju 晚上好，祝你们值班愉快。好难得就是在同一台听到两个台的 DJ 的声音，共同一起主持。这样当然只有在搭子跨个台的时候。
1: 耶、
0: yeah ！但我们现在是夜搭子跨个台啊、嗯。
1: 哦，变得更长了，对。
0: 然后据说就是上一次在夜搭子树洞的时候，我的那个远程广播特别版的时候跟你连线，然后当时你就分享到这个困扰，就是邻居发生噪音，在你每天早上还在睡觉的时候，他就开始嘣嘣嘣这样，哇，就是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弄到你
1: 现在就是晚上的时候超过凌晨十二点也是会有很多声音。
0: 哇，这种是会影响到精神失常、内分泌失调。
1: 会，
0: 对，
1: 很烦，
0: 会很抓狂
1: 的，真的。
0: 如果你对噪音很排斥的话，
1: 大家都会吧？
0: 就你说我家那边的噪音，它是来自于，因为我家旁边有一个幼儿园，然后我每天早上还在睡觉的时候，每天早上我听到一群小朋友，哦、很多小朋友的声音，
1: 会很早吗？
0: 就八九点啊。 八点多的时候啊、嗯，然后晚上半夜鸡也会叫啊。
1: 晚上鸡也会叫，
0: 新加坡的鸡是在半夜跟下午叫，我不知道他们可能就从美国偷渡过来的、哦，就他们在过哪个国家的时间、啊，我真的不明白他们在过美国在过，就是顶改
1: 的，
0: 为什么
1: 他们的 body clock 有点坏掉了，
0: 跟我差不多一样，值夜班的他们是，然后就三点多就会开始在那边就是啊。这样子，嗯，
1: 哎、欸，蛮像的耶，你的那个叫声
0: 啊，因为就听太多呀，yeah, 所以到现在那个噪音到现在它还没有完全解决。
1: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方法，如果有钱的话就买它楼上，
0: 然后弄回它
1: 那是好的方法。不，我如果真的那么有钱的话，我就把它
0: 搬出去，
1: 就买它的那套房子。
0: 哦，
1: 叫他直接扒出去。
0: 哦，那用钱来打，用钱来就是给他一耳光，然后
1: 可是就是说而已啦，我没有那么钱啊。嗯、
0: 大家，你们在听节目的，大家有没有就是有这种邻居有噪音的问题，然后可以就是提供给啾啾一点建议的？因为他也送过那种防噪音的那些什么椅子套啊，
1: 我已经就是有直接
0: 上门
1: 对
0: 去
1: 很好很有礼貌的跟他
0: 讲，
1: 就是说哎，可是不是你在早上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在做东西啊，在运动啊，就可不可以麻烦你小声一点，谢谢。这样，
0: 你知道我们听众给了什么主意吗？
1: 说什么？
0: 885103，大家已经开始在为你出主意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位听众，您的建议就是 use bamboo stick, not his selling. Oh my god, why you like that? We don't want to do the same things, okay? 然后把自己墙壁撞花，有没有？
1: 对啊，我比较害怕我的那个天花板呢。
0: 5943一样，我蛮喜欢你建议的。OK, 好。然后也有这位听众来讲，你就把收音机放在墙壁边，对着天花板 ，forever 开着 UFM 1003克敏的广播，或者是 Kiss 92，他说声音会往这个墙壁窜到楼上去，
1: 会吗？听得到吗？其实，
0: 但这样也会吵到其他人吧？
1: 应该会，
0: 是不是？然后也有听众说，去他楼上的邻居租一天，然后弄噪音弄死他，哇！你们真的是我的听众吗？为什么你们这么爱恨分
1: 明？
0: 爱恨分明的。也有这位听众说，不然就买个耳塞啊，买个耳塞只能够就是真的是那个叫什么掩耳盗铃，解决自己的问题。
1: 是啊，他也
0: 就是自己不要听，
1: 也没有办法，就是一整天戴着耳塞
0: 呀。Yeah.
1: 为什么他弄声音，我要就是不舒服呢？不公平啊！我是花钱买了这个房子耶。
0: 对，而且你比原来憔悴了，因为这个噪音感觉上好像弄得你有点憔悴，还是因为你太久没有见到我？
1: 有可能。
0: 张远的歌，看着我的眼睛说，刚刚跟我在一起的是 Miss Juju from Kiss 92。
1: All great songs in one place.
2: Wow！ 今天你生日，我准备了好多。也把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花

0: 你竟然会唱中文歌，你的中文已经好到啊、哦！你为什么你会懂这首歌？
1: 这个不是你们上次活动
0: 有选一千？
1: 对啊，
0: 来两句。
1: 不，我这个不要啦。你看我卡住了，怎么办？
0: 你去到你邻居那边，看着我的眼睛说，
1: 你不要再吵了。
0: 对对。OK， 听众讲，我们今天晚上叶大子树洞太可爱了。我们今天就是直接是 Miss 啾啾站在我身边，然后把这个困扰给大家。听众说一晨啊，这是一晨，他讲克敏啾啾 ，I totally understand my upstairs neighbor also did skipping moving bed 啦。
1: 哎呦
0: ，after midnight 啊 ，moving bed。
1: 为什么那个
0: moving bed
1: 就是
0: 半夜
1: 椅子啊
0: 搬床
1: 床啊、什么的，
0: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睡觉的时候要走去床那边吗？因为床不会自己走过来，
1: 他的会啊，他的邻居的就会啊。
0: 我看到你我就开始讲冷笑话了。他说 plus endless heavy footsteps oh my 啊，
1: 这个是你在买房子的时候也就是也不会知道的一些事情。
0: 对，这个讯息有点长了，这个要你来念了、这个讯息 for buildings out in may not be from upstairs。
1: 没有没有，我非常的确定
0: 是 upstairs，
1: 是因为他是刚刚搬进来的。他还没搬进来的时候
0: 没
1: 是没有
0: 声音
1: 的。是的。
0: OK。It may be sounds like contract.
1: 没有，它不是 marbles 的声音，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就是
0: 瓷砖，
1: 对，瓷砖或者是 pipes， 它会发出一些怪怪的声音，那是自然的，我知道。
0: 然后突然有个听众插播，他说在窗外开收音机连环播放新加坡国歌，一有噪音就播，然后警察来你就说我爱国不行吗？你的意思是你叫 Miss 啾啾在每天播爱国歌，他一有噪音然后 Miss 啾啾就播爱国歌曲吗？你们真的很会出馊主意。
1: 感觉会就是哦，
0: 我觉得你们就是来闹的好不好。啾啾 you live in COND 是什么？
1: 哦 ，condo 吧，
0: condo 哦 ，HDB， 他住的是 condo。他说 ask condo management to settle or complain，
1: 叫啦，
0: 叫了。
1: 我真的是有试过蛮多方法，不是就是一有声音就想要投诉，或者想要就是
0: 对 Miss 啾啾不是一个这种爱搞事的人。
1: 对，
0: 对，他是那种宁愿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是一个息事宁人的人。
1: 哇，
0: 听得懂吗？
1: 息事宁人。
0: 我在你
1: 会找方法啦，
0: 丢书包。有你在我旁边我就可以赶快丢书包一下。拍妹下班了哈。835他说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1: 哦。
0: 但是庆幸呢只是在客厅区，他说总是在11点多就开始有噪音，就是好像移动家具的声音了，就那然后东西砰掉在地板的声音。他说他去管理层反映过没有用，2年多就这样、然后只能说 Let it go Let it go， 就只能这样子。然后
1: 不然真的啦，克敏你来我家，然后你刚刚就是这样唱歌，可能在他窗外还是在他门外，也 OK， 蛮不错的。
0: 我做 Spider-Man 啦，然后就从你的窗口这样爬爬爬爬爬到他窗门口，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
1: 哦。为什么我知道你要唱这首呢？
0: 各位你们不要，我走的是玉女路线。 OK， 未来无限，前进吧
2: 新加坡。 OK，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最大的愿望是抓 K4 idol，
3: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4: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5: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6: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7: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8: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9: UFM 1003祝新加坡
8: 生日快乐、
1: UFM 1003，优选好歌。Okay.

0: 关喆想你的夜，晚时间10:39。今天晚上我突然间在夜搭子疏通，哎呦，
1: 为什么又开始笑了？
0: 超可爱的 Miss 啾啾这样子，为了邻居的噪音的困扰，然后现场求救我们的听众啊！然后听众你们非常的棒，你们出了很多的馊主意，谢谢你们，衷心感谢你们的馊主意，基本上一个都用不上，
1: 是吗？完全都不用不了。
0: 诶，接下来做客的是 Miss 啾啾吗？没错，就是她说之前在克明姐姐下午班每个星期五的固定班底学中文的她啊，好久没有听她声音了，我要审视的就是她 Miss 啾啾。
1: 嗯，哇，你讲话讲好快哦，
0: 克明，你去做阿飘吧，吓死，就是把我头发全部往前放，对不对？
1: 哦，
0: 然后那种，
1: 然后去按他门铃，
0: 对，然后就那种，嗯。不要啦，你们，感谢你。国庆要来了，放国庆歌，就揪克明去拜访邻居，克明可治疗。克明可治疗是一句 slogan 吗？请问，可以治疗噪音的问题吗？阿伟说 ，JJ 的愿望是不要有噪音，没有办法就搬家了。搬家真的说起来就好容易哦，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嗯，我刚搬进去，而且我还装修了耶。
0: 嗯。嗯，而且你装修的很美，一下
1: 这样搬出去的话，他搬吧，我不要搬。
0: 嗯，我觉得克敏可以帮到你。
1: 怎么帮？
0: 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简讯。克敏是谁？我也想认识一下。然后8355他说哇哈哈哈哈哈哈，如果你需要合音的话，我也可以配合哦。他说的是我
1: 他的你的哈哈哈哈，
0: 对、
1: 那个、
0: 我刚刚的那一段 best solution for you get a land。
1: 哦，就住就是大房子，就没有楼上的邻居。
0: 哦、property,
1: 对，
0: 嗯 ，land property 也有隔壁的花跟隔壁的树的问题，
1: 可是不会吵到你的天花板啊。
0: 哎呦，但是那个时候又会有那个时候的问题了。
1: 是啦，是啦，嗯、会有什么动物之类的？
0: 对啊，就是我以前，我曾经有一个蛮有钱的朋友，
1: 嗯、
0: 他的家里面种了。好几棵芒果树，然后他说他的邻居会来采他的芒果，他的芒果是大丰收的那种、欸、然后他说他的芒果他明明就是看到已经很多颗都已经
1: 熟了，他去
0: 数
1: 吗？
0: 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吗，就你只能有些时候就除非真的是对这些事情放下屠刀，
1: 是，
0: 对，不然的话就真的会困扰的。嗯，你如果是你的邻居种了很多棵芒果树，然后它薄丁丁这样一直掉下来打到你家的瓷砖地板，你也会觉得很困扰。就院子啊，院子那个树要怎么长，我要怎么切到那个空气的那一段子属于我的空间，对不对？就要找好邻居很难，但是我们自己要做好邻居好像相对容易一些。
1: 嗯
0: 嗯。Yeah, OK. Juju get 克敏 sing nicely and loudly for neighbor.
1: 就是全部的那个解决方法，就是要你去到我家那边。
0: 哦，
1: 看来这是唯一方法了。
0: 哦，然后还有听众帮我合音哦，可以找听众去啊。OK， 给大家一首最强华语新歌，来自萧景红，背光的角色。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驰。
6: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谢谢啾啾。
1: 谢谢。
0: 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大声说一遍我们的原来的那一句台词，还记得吗？搭字一二三，
7: 搭字跨个台，
0: 好可爱。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黑笔甜不真讽刺的情书，晚安时间10:58，晚上好，我是克敏。我们听众真的还陆陆续续发了很多的一些讯息进来，各种出谋划策，然后也各种馊主意。这位朋友他也讲，他说克敏，我的收音机呢就在厨房的窗边，然后我就喜欢在厨房啊一边做东西的时候一边听啊，然后有时候吃晚餐啊，就是在准备晚餐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开着。我也曾经想过这样会不会干扰到邻居啊，他说后来我想可能他们也因为这样子也挺习惯了，然后就大不了就变成听众了，一起听咯。就是所以他们应该会很熟悉 Joseph Us 噔噔噔，他们也会很熟悉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对吧？他们应该是已经听这个我们 UFM 103的各种单元已经听到。但是我觉得你本身应该也是一个好邻居，所以这个应该不会太困扰。就是因为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想的话，就你自己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好邻居了。OK， 在进入11点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TPE 前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前，请留意在第三条车道那个地方，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PIE 往张仪在 Bukit Timah 之后有车子抛锚，开车朋友小心驾驶。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克敏的夜搭子，
0: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笑话。
1: 有一天，麋鹿在乌节路迷路了，然后他就打电话给长颈鹿说：“喂，我迷路了。”然后长颈鹿就说：“我长颈鹿了。”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忧虑是一种担心、不安和烦恼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通常是因为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总是担心会出现最坏的结果，所以导致心中不安。通常那些总是忧虑的人，他们总是为未来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忧心忡忡，总是会担心出现最坏的结果，不管做什么事都会一直担心着。心理学家通过大量的调查和分析，最终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人们所有的忧虑有四成是因为没有发生的事情，三成是因为已经发生的事情，还有另外6%是因为一些自己无力改变的事情，只有4%的忧虑是来自于当前的事。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的忧虑都没有任何意义。人生在世，很多的事情都可以自己来掌控，因为事情都是在我们自己手中的选择。比如一个卖豆子的人，即使他的生意不好，豆子没有卖掉，他可以把剩下来的豆子拿去磨成豆浆，然后去卖豆浆。如果豆浆也得不到顾客的欢迎，他还可以回家做成豆腐。就算豆腐还是不好卖，大不了做成豆腐干，再大不了就做成副乳，总之一切都有办法。一个人之所以忧虑，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自己的心态不够开放，所以总是把心思放在一些有限的范围之内。一个忧虑的人，他的心思被这些不值得的事情占据，而不去关注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这样损失掉精力，也失去创造真正幸福的机会。所以把那些莫名其妙的忧虑都抛开吧，这样才能够获得足够多的快乐。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跌倒真的会不想再站起来，然后对着镜子说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您留意，在 CT 隧道往 AY1 经过了 Bukit Timah Road 发生了意外，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较早前的这个路况。任何的即时路况，你可以 WhatsApp 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早安，气象署表示，在上午较迟、下午较早，多数地区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7: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8: The Play Show
9: 发生在台湾的超市，有一个女士她去买，应该是内裤啦，
10: 弄包装的啦，
9: 所以可能她就喜欢那个红色的，她就把那个红色的拆开那个包装，然后就把那个红色掉过去她要的那盒。
10: 但未经许可自己换就不好啦，
9: 是因为如果你要挑颜色的话，你就去那些
10: 丹麦的
9: 把什么浪嘛摊出来的那种卖，你就可以选颜色嘛。所以内裤什么颜色是你不喜欢的？
3: 白色咯。
9: 因为你常去看芭蕾舞蹈。
3: 因为白色容易弄脏。
10: 这种亮黄色啊、红色啊这些。
9: 可是你穿在里面啊都看不到啊。
10: 哎呦，
3: 在一些场合下会被看到的。
9: 蹲下来的时候吗？我没有，我要问你们男士会不会觉得，如果我们女生其实内衣裤哦上下要同色嘛。比如说上面是蓝，下面是黄。这样的颜色你们 OK 吗？
3: 我会想问，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搭配的概念？
10: 如果上面是红，下面是白，那我懂是国庆日。
9: 因为有些女生会比较讲究是一同色的，
10: 色
9: 对，有一些是觉得没关系啦，哪一件洗了，哪一件先干的话，我就先穿哪一件了。
7: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8: ，The Play Show。
7: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0: ，Andrew、
5: 丽美、
2: 程瑶
7: ，UFM 100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Morning， 打卡88551003。今天应该大家进入那个正常的作息了吧？就是世界杯结束了，
3: 还有人有后遗症吗？
1: 是昨天请了假的，
3: 对，
1: 应该也有休息了。
3: 还是现在已经习惯凌晨2、3点会眼睛睁大起床？
1: 我觉得好像他们是最后几场才追，应该是，当然可能是有人每一场或几乎每一场都追了，但应该少数吧。
3: 姐妹台的同事好像从8强还是16强就开始追了。
1: 哦，那是可能买很大。
3: 就一天到晚跟丽梅说：“哎呦，睡不够，睡不够，睡不够。”
1: 还是那只是一个话题，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最多看一点点，然后睡就去睡，或者是手机放旁边，类似这样的情况，
3: 来
1: 自己所谓的有追求了。
3: 所以你是不是已经完全调整到正常的这个生活模式了呢？
1: 完全啊，
3: 完全，还是现在
1: 从来没有调整过了。生活的模式跟这个作息从来没有正常过。
3: 理想的生活模式从来没有
1: 从来都没有
3: 那个样子。
1: 我的理想的这个生活作息是晚上10点之前睡觉。
3: 对，我
1: 没有做过
3: 啊。我有这个理想也是有了3年了。
1: 对。
3: 好了，大家起床的朋友可以打卡咯，88551003。

0: 你的光。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全新比亚迪 C-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 老板，国标国中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长费绍尔副教授，因为与一名女子网上互动失当，未能及早划清界限，辞去政务官和国会议员职务，并退出人民行动党。黄循财总理昨天接受辞呈，并安排国防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长扎吉哈接管回教事务。费绍尔原本负责的内政部职务如何重新分配尚未公布。黄总理通过了总理公署发声明说，大约一个月前，一名女公众发电邮告知总理公署她与费绍尔之间的互动，黄总理获悉后随即要求有关方面查明情况。根据声明，费绍尔和这名女子的大部分接触是通过网络互发信息，也曾在公开活动上碰面，两人后来互相提出骚扰指控，案件逐交由警方调查。警方征询总检察署的意见过后，认为双方均未触犯刑事罪行，因此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3: 第二条，
2: 企业日后如何要在特定的情况下使用个人资料训练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需要事先通知用户并取得明确的同意。即使个人资料已经用于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模型，个人仍保有查阅以及更正资料的权利。为了厘清已经全面生效超过10年的个人资料保护法令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场景之下的一些适用原则，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在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的支持之下，昨天发布了生成式 AI 个人资料使用咨询指导原则，阐明企业应该如何收集跟使用个人的资料，开发生成式 AI 的模型，以及履行需要履行的数据保护责任。
3: 第三条，
2: 看到那一页，继续看其他的新闻。最新出炉的公共交通乘客满意度调查显示，只有77%的乘客满意80等候时间，是众多指标当中满意度最低的。公共交通理事会将与不同的伙伴，包括了软件开发商，探讨如何优化手机应用，协助乘客更好的规划路线。根据公交理事会昨天发布的2025年乘客满意度调查结果，87%的受访者对公交系统整体感到满意，96%对德士和私照车提供的点对点服务感到满意。
3: 第四条，
2: 工资增长，政府发放社区发展理事会 CDC 邻里购物券以及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将继续的支撑新加坡消费领域。新加坡家庭实际消费开支今年预计同比增长2.6%到1894亿元，跟2019年冠病疫情前的1589亿元相比的话是高出19.2%。
3: 第五条，
2: 最后关心英国方面的新闻，英国工党党魁伯纳姆正式的接任首相，这是英国十年里七次换首相。他承诺将重振英国，更好的聚焦民众关心的议题，包括了生活成本危机，还有公共服务质量低下等等。
3: 新闻五条，
0: 全新比亚迪 C-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2: 农历六月初八。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他们把一个人单独留在房间里，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按钮，按下去会被轻微的电击。结果很多人待不到15分钟就开始按那个按钮，甚至很多人知道按了会痛，但还是按下去了。因为研究发现，人类有的时候宁愿选择熟悉的不舒服，也不想去面对空白和未知。所以很多人明明不快乐，却还是留在消耗自己的关系、工作还有生活里，因为至少他们习惯那样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允许自己待在还不知道答案的状态里，习惯空白、未知，因为最容易困住我们的往往不只是痛苦，而是那个熟悉。即使我们熟悉的东西是让我们不舒服和痛苦的来源。让自己好过点。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就昨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我觉得蛮感人的视频，那个视频的标题是说，这个是一场婚礼当中最安静的一段。原po应该是就是台下这个宾客，然后呢，在他参加那一场婚礼当中呢，一般上婚礼都是蛮热闹的嘛，就要么就是很感动，要么就是大家在欢呼或起哄啊，不然就是很感性的一些发言。
4: 为什么这个安静的一刻特别让人感动？
3: 因为在那短短的几分钟内呢，现场是完全没有人讲话的，只有新郎他站在舞台上，用手语跟他妈妈，说他内心的一些感言，所以全场是很安静的，大家就在台下看着那个儿子，那个新郎，他就用手语表达对妈妈的感谢。那在那个视频当中，上面就有翻译。大概讲的就是那个儿子就坦诚，小的时候他其实很羡慕别人的妈妈总是能够跟孩子说一声我爱你，所以他就一直很想听到妈妈的声音以及妈妈跟他说一声我爱你。但长大之后呢，妈妈用行动告诉他什么叫做爱，所以在这个大日子的那一刻，他也希望用行动跟妈妈表达对他的爱，以及跟妈妈告诉妈妈说，你让我知道什么叫做爱的意义。
4: 所以儿子在自己的婚礼跟妈妈用手语表达，是因为妈妈
3: 是聋哑人士。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是那个背后的配乐，还有那个儿子他用手语的那个翻译写得非常的细腻跟感人，我看到这就好感动。我就说真的嘞，有时候我们总是渴望你喜欢的对象，你爱的人跟你说声我爱你，但其实最大最深的爱是
4: 行动，
3: 对，不是言语能够表达出来的。
4: 是，对，我看过一篇，因为这个是父母跟孩子之间的爱嘛，我看过一篇是就是情侣啊或者是夫妻之间的爱了，就是女方说，就是她总希望老公跟她说我爱你，然后有一次他们可能在看了一个电影啊还是什么，总而言之那个带出来的讯息就是，如果我碰你，我按你的手三次也代表我爱你。就后来她老公就开始这么做了，就可能会挤他的手三次啊，拍拍他的肩膀三次啊，就虽然他没有说出那三个字，但是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可能老公会觉得很难为情，还是觉得我爱你说太多就太多了，但是他用别的方式来说我爱你，就
3: 用捏的方式
4: 捏啊，拍拍肩膀三次啊，对，类似这样，
3: 就可能拍的大力一点或捏的用力一点，昨天碗没有洗好今天的我爱你就比较严苛一点点
4: 用动作了，用动作来代替啊。
3: 是，有时候那个爱其实是可以用很多方式来传达的，当然我还是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多说出来，
4: 也是啦，对，
3: 只是的确爱有很多表达的方式。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世界杯结束了，大家的日子要回到正常的轨道。我刚刚就跟一位前同事联系，他说我刚看完世界杯，不要吵我，我先睡了，晚安，干脆拿假。
3: 我们的公司是可以让员工11点半进来公司了。
1: The Play Show
2: 学校就干脆让学生晚一点进来上课，
3: 是啊，直接举办观赛派对啊。
2: 哎，世界杯真的魅力那么大的哦，
3: 因为是那一次啊。
2: 可是奥运我们没有这样做，哎，奥运也是4年一次、
3: 啊。你要推举吗
1: ？The Play Show
3: 还有什么比赛？
2: 嗯，比方说学妹比赛也可以。也可以再晚一点进来啊，对不对？
3: 全球有多少个选美比赛吗？
2: 还有什么是可以
3: 对做到像世界杯这样的？
2: 值得让公司也好，学校也好，干脆让大家晚一点进来的，有吗？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网传王祖贤正式的授权他的肖像来做 AI
4: 哦，
3: 网传啊传啊 OK 的，但是呢是很明确的是他20到30岁的样子
4: 就是言下之意就是就现在就请大家不要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哦哈，就像你们在这个无论在哪个平台看到都是我20岁到30岁演倩女幽魂吗，
3: 倩女幽魂那个时期
4: 那个年代的我哦，
3: 对王祖贤那个时期的王祖贤女神嘛，绝对是女神王祖贤，当然是网传的消息，但就是授权你的这个肖像啦来做可能 AI 哦，它是用来做一个网络游戏的
4: 哦，
3: 网络游戏，所以可能它是那种好像《仙剑奇侠传》啊，类似那个风格的游戏，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倩女幽魂的样子蛮适合那一款的游戏啦，
4: 所以代表以后玩那个游戏的时候，它是真的很像王祖贤
3: 啊，对，
4: 因为大家还记得有一段时间，市面上不是很流行言情小说嘛，
3: 嗯，
4: 那些言情小说的封面都是用画的，我看到好几次王祖贤在上面，
3: 所以那个是侵犯，那个应该有侵犯他的版权呐、啊，对，
4: 你知道以前中学的时候，有些女同学都会拍那个什么霸道总裁之类的小说，当年还没有霸道总裁的剧，还是那个小说的时候，就很多这种言情小说，我就看奇怪，怎么上面那像王祖贤，怎么像言承旭，怎么像徐若瑄，你知道？
3: 所以你是觉得有刻意画得像的啦？
4: 对，
3: 刻意画的
4: 肯定是有的。
3: 你觉得不是不小心，一个人刚好那个样子像，
4: 就以他们为模板。哦、只是现在越 AI 的年代，然后又是游戏，对不对？就正式跟他们拿授权，
3: 因为太经典啦、啊。我根据我手头上的资料，那个他授权过后呢，影片当中是看到是他化身为狐仙呐、啊。
4: 哇，
3: 狐仙啊、哦、，OK 啊、哦。
4: 所以你会介意你的偶像授权？
3: 哦
4: 给游戏平台，甚至可能电视剧有那种 AI 电视剧，
3: 嗯，
4: 它就真的是王祖贤的样子，因为像我们的 AI 电视剧看到都是香蕉啊，然后都有西瓜啊在演戏，那、以后可能就是有王祖贤了，因为他授权了，
3: 嗯，
4: 你会介意吗？
3: 介意啊，可是也没什么好介意的吧，也算是回忆杀，
4: 我会有点介意嘞，因为我会觉得说他没有办法把。我的偶像，尤其如果我的偶像是影帝影后，我会觉得以后看他们演 AI 电视剧是对他们专业的不尊重，跟他们演技的羞辱。
3: 我们讲一个你的偶像啦，如果
4: 我的偶像是刘若英啦，
3: 可是他是唱歌挂的嘛？
4: 呀，
3: 唱歌挂的，
4: 而且刘若英如果用 AI。可能会唱的比现场还好刘若英她胜在
3: 讲话，
4: 她胜在对、
3: 啊、对对对，
4: 她唱歌她说故事，
3: 女版李宗盛这样，
4: 所以她不可以唱 AI 因为可能会太好太完美
3: 对，如果你的偶像授权他的肖像
4: 你会介意吗？

0: coming soon。
1: 七点过后给你玩的游戏是猜中我买单，送给你55元 Determinant Repel Tea。另外今天星期二七点过后我们也有 Mana Boogie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较早前 CT 四道往 AY1 经过 Bukit Timah Road 发生了意外，请你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称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气象署表示，在今天上午较迟，下午较早，多数地区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7:02。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国防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扎切哈在接任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之后，向马来回教社群承诺，团队会继续同社群保持联系，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确保各项工作持续推进。扎切哈星期一下午在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原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辞职一事表示遗憾。总理公署星期一宣布，费绍尔因为与一名女公众网上互动失当，未能及早划清界限，行为未达政务官和议员该有的标准，因此辞职。黄循财总理已接受他的辞呈。需要轿车却找不到德士，乘客对德士服务的供给最不满意，对自召车最不满意的则是等候时间。公共交通理事会去年8月15到8月28号通过线上问卷以及街头访问，了解1700名乘客对德士和自召车的满意度。根据调查的结果，96%的乘客对德士和自召车提供的点对点服务感到满意。德士服务的16个评估指标中，只有3项没有达到90%的满意度，分别是德士供给、召车体验，还有德士等候时间。美国近期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已经持续9天，伊朗称全面战争已经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最新打击是为了悼念近日在中东牺牲的美国士兵。分析认为，这再次反映了特朗普已无牌可打，方向不明。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h。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Show!

0: Good morning，
1: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
0: 星期二，
1: 我们已经上线了 Facebook、TikTok 都有 UFM 1003。
2: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问问啊，
4: 随便问问啦，
3: 随便问问，
1: 随便问问啊，
4: 随便啦。随便问问，因为昨天呢，我们去 Thomson Health 的在本地的这个工厂参观，然后就了解到他们在本地是如何就通过非常精密的这个科技，然后非常严格的这个程序来制造他们的保健品。然后也是在结束之后呢，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就也是好奇想问问大家，嗯，就你们有吃保健品的习惯吗？
1: 我发现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有服用保健品哦，都有在吃了。
4: 哪一方面的？维他命，
1: 维他命
4: 最常见就是维他命，
1: 维他命啊，我倒没有问到那么细了。我吃鱼油啊。
4: 哦，鱼油，鱼油的功能是什么？
1: 保护心脏、大脑。
4: 哦，保护心脏。
1: 维他命 D，
4: 维他命 D，
1: 维他命 D， 因为少晒太阳，那你就吃一点维他命 D。哦，
4: 还有哪些是？
1: 还有哪些？
4: 你就吃鱼油跟维他命 D，
1: 大致上啦，
4: 还是有一些是不可以在空中讲的，不好意思说的。
1: 但我是我常忘记啦，我就吃几天的，然后就忘记了，
4: 是，
1: 然后又重新要再重启整个要 pick up 整个程序这样子。
4: 这个就是我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之前去澳洲旅游的时候，他们说一定要买当地的保健品，那很有名的那个品牌嘛。嗯，所以我无论去澳洲也好，或是有时在本地，甚至在网上，我看到一些看起来功效不错的这些保健品，我都会顺手买。然后我头几天会很正常的吃，很稳定的吃，但过后我就会忘记，然后一旦忘记了我就不吃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常清我的桌子上很多那些吃到一半的保健品，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保健品是我长期稳定天天都有在吃的。
1: 年纪还没有到了，还没有觉得有这个必要了。
4: 我已经感觉到，只是那个
1: 年纪到了。没有，因为有些人就会放在这个洗手台啊，或者是就看得到的地方啦，睡觉之前你看得到，你就会吃了嘛。
4: 是哦，所以我也随便问问啦，就问一下你，问一下大家，就你们有定期吃保健品的习惯，然后你们吃什么保健品
1: ？OK，
4: 有吗？
1: 就你个人，你们定期吃，然后你吃什么？
4: 还是跟我一样，就是吃了几天就很自然的就忘了，然后就不吃，之后再看到你就不吃了。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3: 随便问问，你有吃保健品的习惯吗？
0: 嗯，
3: 也就好多听众吃各式各样的保健品、
0: 哦。对，其实是蛮多人有在吃的。对了，我们有聊到那个 creatine 跟 protein powder 的蛋白粉，我也是有在吃，但是就是没有很固定每天这样子，
3: 是
0: 还是会忘。
3: 最近我常看到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是 creatine 其实未必一定要是健身的人吃，
0: 嗯，
3: 就是可能年长人士吃了，它能够帮助你的肌肉，还有你的那个大脑，
0: 嗯，
3: 它有护脑这个功能。
0: 当然都要去研究它的成分啊，然后要去判断适不适合自己。
3: 对，因为好像有位听众，他之前曾经有罹患过癌症，
0: 嗯，
3: 他就说他的肿瘤医生就叮嘱他不要随便吃保健品，除非医生推荐，
0: 嗯，
3: 所以可能你本身的健康情况也可以问一下你的家庭医生适不适合吃这些保健品。
0: 啊，我有做过身体检查，然后医生有建议我吃鱼油，我才开始吃鱼油的。
3: 哦，就他根据你的指标，
0: 对，他没有跟我讲说哪一款的鱼油，反正他讲啊，你去，
3: 他没有顺便带货了，
0: 他讲啊，你可以吃一下鱼油。有啊 ，OK 的，就哦，我就自己去研究，看我自己想要吃哪一款的鱼油啦。
3: 有蛮多听众也有提到鱼油，
0: 嗯，
3: 再来很多听众提到是 probiotics 啊，还有 vitamin C、zinc 哦，可能男听众会吃锌啊，
0: 嗯 ，probiotics 益生菌
3: 啊 ，multivitamins。有跟我一样买一堆，一开始兴冲冲，结果都吃一半，嗯，就不吃的，
0: 嗯，哇，补钙的 ，OK。
3: 这位听众，你是把那个保健品当饭来吃吗？他列了一个好长的，
0: 对，
3: 有 iron、magnesium、creatine、biotin、crotin、vitamin D、C、probiotic、BCAA。
0: 所以他们应该有一个程序的啦，然后就是放一边，然后全部一起一次过服用就可以了。
3: 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自律的。吃保健品也是需要自律的哈，
0: 自律。
3: 像我缺乏自律，所以我常吃几天我就不吃了。
0: 你真的，因为你们还没有我什么问题，真的
3: 哈。但我的问题又来了，吃了这些保健品之后，你们真的有看到改善吗？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耐性，所以我没有长期吃，所以我吃了几天，当我觉得好像没有怎么改善了，我就断了。
0: 你都直接打，
3: 我直接用一个对打电话去预约，好不好？预约更快速的方式。
0: 你还是把那个句子说完了，哇！感谢你的坦诚，
3: 我用打
0: 直接。还有什么？
3: 还有鱼油
0: collagen。
3: 然后我刚看到一个是 Crystal Tomato，
0: 哇，不懂哎。
3: 水晶番茄有查了一下，它好像是帮助这个皮肤的肤质的。
0: 是是哦，最近我也是看到这个 keyword NMN。

0: 很多人是有吃保健品的。
1: 嗯，那些有吃保健品的，扪心自问，就说你真的觉得有效
0: 吗？他们还在吃啊，他们还在吃啊，但是觉得有效啊。那自己要去研究啦，因为不同品牌、不同保健品，它的不同成分啊、效果啊各方面，都要去看适不适合自己了。

0: 抛锚。另外一些路段车多， PIE 往大市在 CTE 市区跟 Paya Lebar Road 之间， BKE 往 PIE 在 PIE 樟宜跟 Bukit Panjang Road 之间， CTE 往 AYE 在 PIE 大市跟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也是车多。
1: 继续锁定节目，马上回来就是今天的 Mana Bagi， 要注意听这个关键词哦。
0: 对，我们是根据关键词把地址传给你的。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1: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2: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1: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2: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1: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PIE 往樟宜经过 Jalan Bahar， 还有 PIE 往樟宜经过 Pioneer Road North，CT 往 AYE 经过 Ang Mo Kio Avenue 5， 同样有汽车。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哪里有美食？
2: 哪里？
3: 在那里？
2: 哪里？
3: 哎呀，哪里？好了，这里。
1: Mana Burger，
4: 听众最独家的美食介绍，线上有 Wasabi。
2: Wasabi 你好，
5: 你好，
2: 你今天要介绍什么美食啊？
5: 我要介绍一个的生鱼片。
4: 生鱼片啊，
5: 他们有一个 set， 我觉得很划算。如果我跟多两个朋友一起去吃，我觉得我们吃得够，而且
2: 很值得啦。
4: 就跟两个朋友是三个人去吃的话，它是怎样的一个 set？ 它的 set 包括什么？
5: 它的 set 有好像有很多不同样的 sashimi， 有 like salmon sashimi，有 tuna， 有那些 like 生的虾这种。
2: 所以你是冲着它很划算是吗？当然它应该是很新鲜呐，对吧？
5: 对对对，很新鲜，很新鲜。
6: 你方便透露那个价格吗？
5: 差不多40块这样。
6: 40块，然后三个人的分量。
5: 对对对。
2: 哇，
6: 哇，那真的是很划算呢、欸！
4: 我们就三个人，
2: 对
4: 的配售可以去吃了。
2: 你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
5: 是我妈妈发现的，她好像在 online 刷到，就跟我讲。
4: 所以他们的生鱼片 sashimi 当中，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5: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小门 sashimi，
2: 小门 sashimi
4: 三文鱼啦，
2: 对，
4: 三文鱼。
6: 请问这个生鱼片，这个 sashimi 对不对？就是负责的是日本师傅，他就现场会料理，然后直接送上来，端上来的，对不对？
5: 对，
2: 他是没有限制，你只要叫就对了，一盘，因为他说是三人份嘛，他是没有限制的啦。
5: 对，没有限制吧？它好像有一个 like， 如果你要交一些饮料才可以是40块这样。
2: 哦，还是有附加的、
5: 啊，对对对，
2: 附加一些。
6: 所以请问一下，这一间日本餐馆对不对？它主打的就是 sashimi 吗？有其他的美食吗？
5: 他们的 specialty 好像只是 sashimi 吧，应该有其他的美食啦。
4: 这间店很多人去的吗？
5: 对，有很多人去，我在那里看到很多人。
2: 而且据说你身边的也很多人跟你要这个地址，对吧？
5: 对，
6: 刚刚你有提到说这个 sashimi 是需要你点一些饮料才可以有以这样的价格拿到这个 sashimi 的、
4: 不要跟我讲是清酒哦 sake 才可以。
5: 对对，是酒来的，你要订他们的酒。
6: 哇，所以你每一次吃 sashimi 都会配什么酒？ highball 还是喝 sake？
5: 我们叫的好像是 soju。
6: 哦， soju。 哇，什么口味的 soju 你觉得最适合搭配这个生鱼片？
5: 应该葡萄吧。
6: 哦，葡萄手就甜甜，一口甜甜的，然后一口很新鲜的 sashimi， 哇
2: 哇，
5: 对，
2: 根本就很适合我们早班啊，因为酒的部分就摇来喝。
6: 然后 我也会吃 sashimi 的。
4: 哎，你常去吃嘛？你多久去一次？
5: 我只是去一次而已吧，哎、我去一次就记得哇，很来，他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记得那个 sashimi 是很新鲜，而且价格也很划算，对。
2: 就是你去了之后一次就没有办法克制自己了，就要常常想要去那边吃。
6: 请问一下，那个餐馆它大概多大？就是是很大的吗？还是很小，只能够摆几张桌子的？
5: 蛮大的。
6: Okay， 所以不需要排队。
5: Okay。 不需要，我去的时候没有需要排队。可是我不懂，如果它的在其他的 operating hours 可能要排队。
2: 对啊，因为我们介绍之后接下来就要排队了。
6: 是。谢谢你的奉献。
2: 对，
6: 我们要跟你去抢了。
4: 谢谢瓦萨比。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
6: 青色的青，
2: 因为瓦萨比是青色的。
6: 好，把关键字哇塞到88551003就可以获得瓦萨比他介绍的非常好吃的生鱼片的餐馆地址，
4: 青或者是 green 都可以。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2: 农历六月初八。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 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人民行动党主席李志生针对费绍尔副教授请辞一事表示，国会议员日常的言行，无论是与人面对面的互动还是线上交流，都必须严格遵守操行守则，以维护高度的诚信和行为标准。原本主管回教事务，同时也是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的费绍尔副教授，因为与一名女子网上互动失当，未能及早划清界限，星期一主动请辞并退出行动党。随着新加坡加强人才储备以保护海岸线，保障粮食与水工的安全，并建立核安全等新兴领域的专业能力，共有30名年轻新加坡人和公务员获颁新加坡可持续发展奖学金，为我国的永续发展做出贡献。永续发展与环境部星期一举办新加坡可持续发展奖学金颁奖仪式，永续部长傅海燕担任颁奖嘉宾。他致辞时就指出，我国之所以将今年定为气候适应年，是因为我们已经迫切需要为极端天气和系统性的风险做好准备。美国近期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已经持续9天，伊朗称全面战争已经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最新打击是为了悼念近日在中东牺牲的美国士兵。那分析普遍认为，这再次反映了特朗普已无牌可打，方向不明。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 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6: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1: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0: Andrew、
2: 丽梅、
0: 程瑶
1: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路况请你留意以下路段车多， TP 一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Punggol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CTE 市区跟 Paya Lebar Road 之间， BK 一往 PIE 在 PIE 樟宜跟 Bukit Panjang Road 之间车多，还有 CTE 往 AYE 在 PIE 大市跟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交通拥挤。
2: 稍后回来跟你玩游戏，猜中我买单。不过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今年与生俱来的其中一个得奖广播剧。
3: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季军妈我在。
4: 林佳明先生吗？您订购的1:1仿真智能机器人到了，请签收。
5: 好的，谢谢你。
6: 哇，这做的真像，简直跟我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7: 启动完毕，主人你好。
6: 你会唱歌吗？
7: 我不只能唱世界各国的歌曲，还能给你写歌。
6: 那你唱听哦哦，
7: 这都几百年前的老歌了，你也太老土了吧。
6: 少废话，唱就对了。
5: 接下来跟着我学几句话。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7: 就这几句，我内建237种语言，你就没什么伟大的事要让我做吗？
6: 这比你想的伟大多了。
5: 还有每顿饭都要拍下来，几点吃的，吃了什么都要记。
7: 你花大钱买我回来，是叫我拍吃饭的照片。
6: 照做就对了，我可是你的主人。
7: 好的，主人。不过我要声明，这份工作完全配不上我的规格。
6: 我妈醒了，你快躲起来。
8: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啊？
6: 妈，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8: 佳明？哦，佳明，我好饿。
6: 妈，你中午刚吃过。
8: 没有，我没吃。
6: 你看，这是你中午吃的炒饭。
8: 那不是我吃的，我要吃饭。
6: 妈，
8: 你不给我吃哦，你不疼我了，你不要我了。
6: 妈，你冷静一点，

0: 得真好听，跟我以前唱的一样。
1: 我当然唱得像你，这首歌是你教我的。
0: 我累了，我要回房。
2: 所以你训练我做那些是为了让我照顾他？
1: 嗯。
2: 他生病了？
1: 他得了失智症，忘了很多东西，当我一说话唱听哦哦，他就认得是我。
2: 哦，原来你是想抛下老母亲才找我来当替代品。
1: 我试过送他去护理中心，第一晚他就哭着打电话来说里面的人他都不认识。我也请过看护，但他一样不接受，说家里来了陌生人不习惯，只有我在他才安心。
2: 所以你要我变成你？
1: 对，这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了。
2: 我会好好当个乖儿子的。
1: 记得要注意他吃了什么，不要让他吃太多。还有，如果他要出去，不要拦他，陪他慢慢走，记住回家的路。
2: 知道了，
1: 谢谢你。妈，你要好好的。
0: 佳明，佳明。
2: 妈，我在。
0: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
2: 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0: 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你生病了，躺在医院里，我看了好难过。
2: 妈，那只是梦。
0: 你是谁？
2: 妈，我是佳明。

0: 妈，我不会离开你的，我会每天都陪着你。
1: 季军，妈，我在。严永成学校，刘心如、李心凌。
2: 林佳敏先生吗？你有家人陪你来吗？医生已经在等你了。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UFM 1003呈现。

0: 有没有很感动？刚刚那个故事，
1: 听众说，我刚刚化好妆啊，听到哭了，我的妆花了，
0: 怎么办？我又要重新上妆了。有听众说，哭了哭了，越想妈妈了。哎呀，一大早把我弄到那么的难过，很感动。Andrew 跟梅姐演得很好，剧本也写得很棒，希望可以鼓励孩子们以后多多参加。
1: 对对对，剧本还写得蛮不错的，其实。
0: 而且这些都是学生创作的广播剧哦。当然制作跟演绎是由我们专业的 DJ 负责，不过这些想法都是在籍的学生想出来的，非常的了不起哈，
1: 可以让听众产生共鸣啊，因为听众说很感动，想起了妈妈去年过世，这几年那几年他也患了失智症啊。
0: 如果说想要重听在空中我们听到这个与生俱来的广播剧的话呢，可以到 CPCL 的官网，他们接下来会把包括刚刚在内这个广播剧呢上载到这个网站上面，需要网址可以 WhatsApp 进来，目前还没有上载啦，因为他们想说先让听众们在空中独家收听，所以还没有上载到官网，但你可以先把这个网址给存起来，接下来他们上载之后呢就可以点击来重温。
2: 你买单，
1: 你买单，
3: 你买单，
2: 没有啦，你买单，
3: 你买单啦，
2: 你啦，你买单，
3: 好，
2: 猜中我买单。
0: 来，我们转换一下心情，我们要来玩游戏了。猜中我买单，今天挑战成功，有机会能够获得 Determinant Repel T 男性 T 恤，价值是55元。
1: Determinant 亚洲领先衬衫专家，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哦。我们送你的是 T 恤，但是其实你可以到他们的网站看到很多这个衬衫。选用优质的面料，结合了经典的设计、创新的面料的科技啊，专为现代专业人士打造。所以你上班如果是需要穿衬衫的话，男士啦啊，都可以知道他们的网址去看一下。
0: 而且很适合本地的天气，因为他们采用的这些科技呢是透气又抗皱，让你全天候穿起来非常的舒适。另外，单张收据消费满250元可以获得一个精美礼品。那上官网购物满100元也可以享有免费运送的服务。
1: 他们有门店 Plaza Singapura 还有 Takashimaya，
0: 他们的官网则是 sg.detshirts.com。
3: 在哪里，在哪里，奇怪的，在哪里，
0: 你在找什么？
3: 我在找
4: 谐音梗。
0: 今天谐音梗要你从一首歌当中找到一个关键的物品
1: 啊，对，
0: 这个
1: 你要物品来形容，它不是物品了。
0: 今天的这个我们要找的是什么？找的是昆虫吗？是
1: 很烦人的，
0: 烦人的昆虫。
1: OK， 好，就这样。
0: 烦人的昆虫，仔细听一下这首歌曲，找到了这个昆虫是什么？这个烦人的昆虫是什么？把答案连同你的英文姓名还有 email address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0: 你有找到吗？那个很烦人的昆虫。
1: 会飞也会飞的，
0: 会飞的，夏天很多。
1: 应该可以啦，
0: 可以了，好 OK、马上回来为你揭晓答案哦。
2: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3: 终极二选一。
4: 另外一半性格很好，可是对谁都很好，还是另外一半性格很差，可是对你很好很好？
5: 我可能选择后者吧，就我会觉得说，他今天在外面对谁都好的话，就觉得哎呦，我好像很担心他会不会跟别人好上呢。
4: 哎呦，这样没有安全感哪里？
5: 好啦，你呢？
4: 我选第一个。
5: 可是他在外面就会，
4: 还有对自己有信心啊！哎呀，
5: 我不相信，
4: 不相信啊！听众就说了，你的另外一半对你好到顶不顺，可是他对服务员啊，对清洁阿姨啊，粗暴无比，性格差，你可以爱上。的人啊、
5: 我不要带他出门咯，把他关在家里爱我一个就够了。
4: 你这样子说，我觉得你很像恐怖片的主角。我觉得
5: 啊，听众说你看啊，选 A 的话你就没有那种被特殊对待的感觉了，
4: 你就没有自信嘛。
5: 他情人节也送别人的花，送给你的花是一样的。
4: 你那个叫滥交吧，我想他对别人好而已嘞。你讲到我那个选择那个人是烂人一个，你这样子没有办法讨论下去的，这样子你一直贬低我们 A 号的人。
5: 哎，你是贬低我们 B 的人呢、欸？
4: 你别杀人呢、欸？
5: 啊，哪里有？
4: 对别人不好啦。
2: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哎，因为如果有一天你 B 要像 Zaver 选哦，他不爱你了哦，他就会伤害你，因为他品格很差。我这个哦，还可以好来好去嘞，你就完蛋了，你会丧心病啊。
2: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6: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7: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6: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7: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6: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7: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6: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7: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6: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7: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6: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6: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8: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怪在哪里？
1: 你在找什么？
0: 我在找谐音梗。
1: 刚刚在郭美美《爱是你眼里的一首情歌》当中藏了一个会飞的昆虫。嗯，你找到是什么了吗？
2: 我曾寻寻觅觅，想在文字里寻找爱情。
1: 正确答案就是蚊子，
3: 蚊子里寻找爱情。感谢听众提供的这个谐音梗，所以如果你们听到任何歌曲觉得诶这个蛮有趣的，有梗有梗，你可以告诉我们。
1: 对，你可以当我们的考官哦。听到了可以WhatsApp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也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6: 我是蔡依林。
7: 我是周星哲。
8: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6: 一定要锁定UFM 1003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coming soon.
1: 八点过后去跟你玩游戏，我们有十秒 easy 不 easy
2: 送给你 Nosh Kitchen 迷你自助餐。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以下路段车多 ，AY1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 ，PR1 往大市在 KPE ECP 出口处 ，AY1 往大市在 Pioneer 出口，还有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在 Old Jurong Road 跟 Dairy Farm Road 之间车多，请你小心开车。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西部一些地区是不是开始下雨了呢？气象署表示，在今天上午较迟，下午较早，多数地区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天气。